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7: 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8: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7: 所以有价无市，
8: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7: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8: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7: 还是得有个4-5天，
8: 对，
7: 也别太短了。
8: 太短的话，然后
7: 就很特种兵。
8: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2-3个小时，
7: 对
8: 吧？对，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对吧？又得需要1.5到1.5个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5个小时了？
7: 对。
8: 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的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但是它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

0: 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1: 然后包括什么甘家秘境啊？
0: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六七天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你说的是四五天的行程。
0: 我说四五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此于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到兰州，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1: 扎尕那，
0: 走扎尕那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次跨两省，不是一次跨了两个省，
1: 嗯，
0: 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
1: 嗯，
0: 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
1: 嗯，
0: 这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你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
1: 嗯，
0: 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人生活，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啊，迭部的县城，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那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1: 嗯，
0: 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确实是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那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
1: 嗯，
0: 所以说是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0: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
1: 嗯，
0: 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1: 五彩斑斓的色儿。
0: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
1: 嗯，
0: 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1: 对
0: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残存的绿，
0: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
1: 嗯，
0: 是会有这种现象，
1: 颜色会更丰富。
0: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
1: 哦
0: 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观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观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
1: 嗯，
0: 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扎尕那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迭部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4A 的一个景区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

0: 大屿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 Ice Something Real。 那18年的时候 Ice 参加了中国新说唱，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一个季军啊，正式被大家所熟知，用一个专业角度正式进入演艺圈。对，其实早在新说唱的节目当中， Ice 的这种非常有自我风格的这种嗓音，加上他舞台上的这种大家称之为侵略式的表演，就是让人惊喜惊讶，还有当时被大家称之为惊艳的 break 空拍和舒缓的这个唤起的一个状态。而至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 Something Real， 好像很难用常规的这种说唱的歌曲去界定它。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吧，来听这首永兵 Rambeau。

0: 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

0: 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涪陵一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爱尔兰电影《Once》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被翻译成很多个名字，比如说《情难独奏》、《一生的唯一》，还有《曾经》，最常见的就是《曾经》。讲的是卖花女被街头艺人的音乐所吸引，开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浪漫故事。他们不是王子和公主，各自有着琐碎的生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音乐的热爱。在一次合奏当中呢，他们找到了彼此间惊人的默契，这个发现让他们有一些兴奋，很快又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同伴，组成了乐队，并且通过非常优秀的表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与此同时呢，爱情也在逐渐萌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由女主角唱起男主角合音的歌《If You Want Me》。

音乐是《Once》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它营造了一个非常浪漫唯美的氛围，并且呢，也是我所认为的啊，不得不看的一部音乐电影。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首歌吧，《Falling Slowly》。这首歌呢，在影片当中是出现了很多次，也是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歌曲呢是由两位主演，一个是 Glen Hansard 以及 Mark Iglova， 他们两个人共同来创作并演唱的。两位主演呢在电影当中是热爱音乐的人，而在生活当中呢，他们也真的是创作人。在影片当中，都柏林的一家乐器行里，他们第一次的共同演奏就是这一首 Falling Slowly， 一个吉他主奏，一个钢琴伴奏，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刚刚我们有听电影 Once 当中的男女主角合唱的两首歌曲。说到 Once 这部电影呢，我就想来说说另外一部音乐追梦电影，叫做《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也被翻译成歌曲改变人生，和我们刚刚分享

0: 卢旺斯是同一个导演。这部电影呢，也是一部讲述爱情、失落以及动人音乐的影片，讲的是格雷塔跟随音乐家男友戴夫来到美国，在这里呢，戴夫有着更好的事业机会，可是却来到纽约不久就开始劈腿了，这令格雷塔伤心欲绝，失去了爱情，格雷塔在偌大的陌生城市里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到了同样和他生活失意的音乐制作人丹，丹坚信自己找到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于是要跟他合作，为他制作音乐。格雷塔也最终是在和丹的音乐合作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当年这部电影的歌曲呢，也是有角逐奥斯卡的，但是他没有旺斯那么幸运，只是获得了提名。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 Lost Star 比较的熟悉，就迷失的心比较熟悉，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到的是另外一首 Tell Me If You Wanna Go Home。
1: Mr. Mulligan, this is Distressed Records. Your 10 o'clock meeting started 15 minutes ago.
2: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3: It's not working. You gotta go.
2: I'm taking my client.
4: Is that Jerry Maguire?
2: I'm taking my husband.
5: I got to get away from you. Get away.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了一个悠长假期。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在人生的航线里，我们时常会有无人引航的无助感。当这种低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事物来排遣内心的抑郁。比如说，有的人会选择过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有的人会选择一趟长途旅行来寻找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出自电影《无人引航》当中。电影的主人公为了平复丧子之痛，他选择了走上音乐之路。山姆在意外去世的儿子乔西普写的歌曲当中获得了安慰，并与年轻人昆汀两人组成了一支乐队来表演乔西的遗作，却意外走红，改变了他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合唱呢，是来自影片当中乔西的父亲山姆和乔西的女友一起来唱的这一首《How Don't》。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当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出自2004年的音乐电影《歌剧魅影》当中的经典唱段。我们先来说说影片吧。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一个毁容的音乐天才魅影，他爱上了可爱的年轻女演员 Christine 之后呢，决定不遗余力地把 Christine 打造成为一位耀眼的明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女主角 Christine 和她的恋人 Raoul 发生在歌剧院的天台的一段对白。两个人合唱了一曲 All I Ask of You 来互表心意。

影片呢是改编自英国作曲家韦伯创作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在1988年的时候，韦伯就想用原班人马来把它拍摄成电影，然后由华纳兄弟买下了他的版权。但是在1989年，韦伯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莎拉布莱曼，产生了感情危机，并且是在1990年离婚。莎拉布莱曼辞演了女主角，所以就让这部影片的拍摄一再耽搁，直到2000年之后，韦伯才又重新的捡起了这个藏在心里的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原来的很多演员都已经老了，尤其是近60岁的克劳福德婉拒了魅影这个角色。因为选角上的困难呢，华纳兄弟并不看好歌剧魅影的前景，只愿意出5500万美元，这让导演很为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剧组就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的演员。没有明星的支持，但是导演依然很自信地说，只要是原来看过这部音乐剧的人有一半来看电影，那剧组就有3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了。虽然音乐剧和电影的本质不同，但是韦伯呢却对他进行的新的尝试，等了18年才拍成的这部电影作品感到非常的满意。除了原来的音乐剧当中的一些知名的乐曲之外呢，歌剧魅影的电影配乐也是由韦伯来亲自操刀谱写的。反正这部电影后来也成了每一个学音乐系的学生必看的一部音乐电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为你分享到的是一些我觉得可以来单曲循环的二人合唱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依然是歌剧魅影当中的另外一首 Think of Me。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

0: 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金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8: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9: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1: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2: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1: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3: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

0: 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0: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5: 绝切一只手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好的，一起嗨哟到底，这里关注的是 FM 93.3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这个交通旅游广播的啊，一路好嗨呀，你就补就是补补来不及了是吗？
7: 对对对，来不及了，
6: 真的
7: 被我抓到了。
6: 哎，为啥呢？为啥呢？
7: 因为顺口了嘛，
6: 为啥
7: 长、哦、都是咱台的频率，没关系啊、嗯，
6: 赶紧的安慰一下我好吗？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7: 嗯，是的，嗯，那今天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怎么来关注呢？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
6: 嗯、
7: 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
6: 好嗨哟。
7: 我是宁，
6: 我是玲玲。
7: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话题互动的过程当中、嗯、还是会送出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给大家送出的通用门 票。
6: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接下来你看啊，马上暑假了，想带孩子出去玩一下，我觉得这就是最佳选择了、
7: 嗯、
6: 你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
7: 对，
6: 是吧，开门，哎，就可以在就在咱们家门口嘛，
7: 没错，
6: 在德润的对面啊，阳光亲子运动亲子乐园。
7: 是的，而且它占地非常之大，有11000平米
6: 啊，
7: 另外还有40多项的这种无动、嗯、什么设施之类的、啊、
6: 是的，
7: 而且它是主要是它是亲子乐园，
6: 就是你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玩的这种，不是说光看孩子玩，
7: 嗯，你也可以跟孩子们进行一些比拼呐、啊嗯，等等等等。
6: 是，
7: 另外到了夏天，他们还有那个水上的乐园，
6: 对，
7: 多好玩啊！
6: 这就是孩子特别喜欢，我就不只是孩子，大人也喜欢。
7: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大家特别想要得到我们这个门票呢，嗯、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跟大家来互动。
6: 嗯、
7: 今天的话题互动是什么呢？
6: 是啥呢？就是
7: 啥呢？
6: 歌名和歌词当中带有月亮、星星啊、太阳啊啥的这些都行。
7: 晚风呢？
6: 哎。
7: 晚风呐、啊，
6: 晚风、啊，
7: 这啥歌呀？
6: 这是什么？
7: 这啥什么？
6: 哎，大家会记得这个歌词吗？
7: 哦、是金风玉露吗？
6: 是吗？
7: 是不是啊？
6: 曾涛来了，曾涛说：“哎、嗯、呀，就是金风玉露玉霜啊，玉露。”他这金风玉露这啥歌？
7: 倒是你不认人字儿，我不认人字儿，
6: 是我眼神不太好啊，就是老花了有点。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7: 《金风玉露》。
6: 其实说到这个什么，星星啊。月亮啊，这些很多啊，比如说第一首《月亮惹的祸》，对吧？
7: 啊、
6: 星星点灯，
7: 对、啊，
6: 哎，对了，晚风的就是啥呀？我就想的、
7: 晚风呢，
6: 就是这首《金风玉露》
7: 啊。吧，
6: 行，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啊。
7: 哎，是谁唱的？
6: 谁？
7: 我看这边是旅行新蜜蜂、
6: 嗯、那现在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
7: 嗯、
6: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
7: 是的，来我们听听啊。
2: 晚风啊、
7: 哦、还真是这首歌、
6: 哎、真的，
7: 我们随便一唱、
6: 哎、我为啥我的印象里是个女生唱的呢？
7: 哎，我听的好像就是这个、
6: 嗯、
7: 这个

0: 他说一看到话题就想起这个，主要是看到晚风两个字很容易就晚风呐、然后你后面不会唱你也知道晚风呐、
1: 对，就是这一句是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句。

0: 夜星辰是啥歌？我们应该是听过的，因为感觉这名字挺熟。
1: 昨夜的星辰
0: 哦，是这首歌吗？
1: 依然诉说什么了？
0: 哦，这样子。哎，我是想下一首放那个夏夜最后的烟火，炎炎中的、嗯。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这个意境，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你心里很很温柔，很温柔。
1: 还有很多，还有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对吧？大家都很熟悉的城里的月光啊，像是许美静唱的，也是非常温柔的歌。
0: 对
1: 啊，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再想一下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0: 是的，嗯，那我们先来听听炎炎中夏夜最后的烟火。
1: 好的。

0: 哇哦，下一首我要听陈粒的月光
1: 啊，许美静的是不是？
0: 是啊，
1: 特别好听，真的。
0: 对，而且他有很多歌都
1: 很
0: 好
1: 听，
0: 对，遗憾，真的，
1: 他的声音真的好甜美的啊，
0: 就是有故事感，
1: 嗯，
0: 就是他是很有故事的感觉。其实你说他，歌唱技巧啊什么，那你可能他也不会飙什么很高的音，但是他就是很有感情。我觉得唱歌有感情
1: 是淡淡的温柔
0: 技巧的，
1: 嗯。
0: 然后我每次听他这《城里月光》，我就回忆起我当时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是一个夏天，
1: 嗯，
0: 然后呢晚上
1: 不会又听哭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很小，
1: 嗯，
0: 还没有那么多愁善感的时候。就听完之后，我刚好是在哪儿呢？是在电视里听见，听完之后我刚好就去那个我楼上的阳台，
1: 嗯，
0: 刚好就有了月亮高高的挂在那个，
1: 太应景了，
0: 对，那时候初中生吧。
1: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也有想要听的歌，或者说关于这个月亮星象这些的歌，哎，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实我特别喜欢他这个间奏的声音音乐。
1: 这是什么乐器？
0: 尼萨克斯。
1: 萨克斯啊，哇哦，
0: 是吧？
1: 应该是吧，我不专业。

0: 你睡着，
1: 他可以哄睡的。
0: 对，
2: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1: 哇哦，那接下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在电波端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互动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
0: 嗯，然后刚刚曾涛点了一首昨夜星辰，然后我搜了一下，高胜美有唱，林淑荣有唱，那是
1: 高胜美，
0: 高胜美是，那咱就听高胜美的版本好吗？
1: 啊，很老的一首歌。

0: 这是你知道吗？这是1984年的歌，就是你还没有出生。
1: 我真没出生啊，这个我真的没有出生，不是开玩笑。
0: 对，所以你对他没有特别熟悉，这非常正常。
1: 但是我听过，嗯，所以好歌是
0: 就永流传，
1: 对，永流传的。

0: 听，是的，我感觉真的有哪首歌觉得它特别不好听的，我感觉也没有，
1: 那就不会听它呀。不好听我就不会听啊。有一次啊，我说到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以前做那个脱口秀节目的时候，一段时间我们不都是做脱口秀嘛，然后呢脱口秀中间你不能脱讲一个小时吧，然后我们中间想说那就放
0: 来一首歌
1: 啊，然后呢我跟那个时候还是时任我的搭档李启，我们两个人呢因为说的很累，真的很耗费心力，说那就中间放首歌，有时候我就随机放。
0: 那送什么歌呢？
1: 然后有时候两分多钟，哎，太短不够休息，然后我们都是尽量挑那种时长比较长的这种歌曲放嘛，然后有一天我就瞥见了一首歌，那个歌手我就不说名字了，免得被粉丝攻击，长达6分38秒，我们说哇，天选我们的那个休息歌。然后一般情况下我
0: 们居然能找到这么长的歌，
1: 都能忍着听完，但那首歌实在太难听，听到中途3分多钟的时候，我跟李启两个受不了了，说话吧。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忍着听完，那真听不下去，
0: 是真的很长的歌，
1: 我们很喜欢，我们一般都挑那种很长的歌让我们可以休息久一点嘛，因为我们真的很累，
0: 就那时候做节目就是内容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一直都在聊，就在都在说话，
1: 也没有任何广告，
0: 对，
1: 就硬讲一个小时，我们真的非常累，想说喘个气口说个5-6分钟
0: 嘛，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1: 没想到太难听，难听到令人发指，
0: 还是有难听的歌。
1: 所以说难听的歌你为什么不记得它呢？
0: 就是你
1: 因为你已经忘了它了，
0: 旋律一出来以后你发现它不是很好听，你就不会再继续了，
1: 对，
0: 但你们能够忍受3分多钟也很厉害，
1: 因为我们太累了没办法知道吧。但是听到一半我们两个对视了一下，要不然切了吧，真听不下去，折磨呀。
0: 欢迎小清新，小清新说我来啦，玉林小姐姐，玲玲小姐姐，你看小清新一来咱们的点赞的地方就亮起来了，
1: 因为他不停的在跟我们点赞，好啦，那我们马上就要进半点的广告了，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在评论区留言呢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观看咯。
0: 是的，那么我们呢参与互动还是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你要想这是亲子乐园啊，就是你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的这种，
1: 对，
0: 它里边总共有40多项的这个创意活动里的设施，
1: 对，
0: 比如说像是彩虹滑道啊，非常刺激的这个天空步道啊，还有这个秋千啊，水上乐园，这都是孩子们喜欢的不要不要的类型，
1: 对，而且我觉得大人也会喜欢，再加上这是个亲子乐园，
0: 可以一起玩，
1: 不仅是小朋友能玩，你还可以跟小朋友 PK 一下，还可以别组的小朋友 PK 一下，
0: 是，经常会有一些听到朋友说哎呀怎么办，现在放假孩子在家又看电视啊，或者说又玩手机啊，看小度啊，看 iPad， 你就怎么办呢？你就还是要带孩子
1: 溜一溜，
0: 出去户外运动一下啊，对眼睛也会比较好一些，是不是？
1: 没错，
0: 这个就很合适了。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一些歌词或者歌名当中带有月亮、星星、晚风等等非常温柔的意象的一些歌词和歌曲，
0: 都有哪些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那稍后就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啊，我们再回来。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1: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4: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切一只手啊！
2: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3: 北京时间11:42，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路好嗨哟。我是依宁，
4: 我是玲玲。
3: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啥？今天来说一说你们就是印象当中歌名或者歌词当中带有月亮啊、星星啊、晚风啊等等，
4: 星光啊，
3: 是的，很温柔意象的歌词或者歌名都有哪一些？
4: 对，我们刚刚突然间想起了一首歌，
3: 啥？
4: 星光灿烂啊，
3: 对对对对，
4: 很好听。
3: 星，而且那时候有个舞，就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4: 啊，罗中旭唱的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吧。
3: 啊，是有点年代感了，大家伙啊，就是。也是很暴露年龄的一首歌，
4: 是的，
3: 虽然很好听。哎，你看他唱歌就很有年代感，就那个年代的人唱歌，那个年代的人好像说的很老
4: 那种感觉，
3: 对，就是感情多于技巧。
4: 是的，突然间我又想起了一首歌，《风往北吹》
3: 哦，是
4: 孙楠的
3: 《风往北吹》
4: 啊，太好听了，哎呀，太好听了。

0: 就是想到那时候其实我也很喜欢罗中旭，他那个小虎牙一个，感觉特别可爱，
1: 很帅。他那个时候就非常符合大家对帅哥的定义，对吧？
0: 对。

0: 哇哦，想当年我听这歌还有风往北吹的时候都是用 MP3 在听的。
1: 哦，你干嘛又说出这么有年代
0: 很有年代感的，是不是？
1: MP3
0: 这你就听歌就有 年代感了。
1: 是的，刚还有说这个风往北吹，是吧？
0: 是的，孙楠的歌。
1: 对，
0: 太好听了，他的歌。
1: 而且我觉得孙还有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燃烧
0: 啊，
1: 超火。
0: 燃烧，
1: 我小时候可爱听这首歌了，待会儿听一下。因为燃烧其实它中间也有很多温就是温柔意象的一些词汇。
0: 是的，大家有要推荐的赶紧的了啊。

0: 实在是好听，
1: 太棒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有特别喜欢的歌也可以和我们推荐一下啊。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歌词或者歌名当中含有非常温柔意境的歌词歌名非常多的，
1: 对，
0: 但认真想一想其实很多我觉得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温柔意境的。
1: 是的是的，来听一下燃烧。
0: 听完这首歌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了。
1: 关于月亮呢，又想起一首是张杰唱的，看月亮
0: 爬下来，看月亮爬不想听
1: 也没有时间了，我们现在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了啊。
0: 是的，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又想起了一首是吗？
0: 对。

0: 好的，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歌，
1: 好听的歌。
0: 冉、妈妈来了，说边吃饭边看你们直播啊、哎呀，我老公又来了，还叫的这么的，
1: 全家都来了，妈妈
0: 这么亲密，妈妈来了，老公也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啊，一路陪伴。那当然了，我们在这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真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好的。玉宁已经笑得没法说话了啊，他也不用说了，因为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冉妈妈来了，我们今天呢给还笑呢，给冉妈妈送上一份我们的这个亲子乐园的这个票，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我老公他是有的。那我们的冉妈妈记得啊，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留言一下，就在我们的左上方的 logo 点进去私信就可以了，留下你的这个信息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
1: 拜拜。
0: 今天下午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不见不散啊，拜拜。
1: 下午不是我啊。
0: 好嘞，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路008，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路008。
4: 微信好友乱世小熊提问：听说 CVT 变速箱不耐用，容易出故障。请问日常驾驶以及保养维护等方面怎样做会比较好呢？
5: 也不至于不耐用，相比于 DCT 变速箱， CVT 好歹大部分都是液力变矩器来传动，起码就不存在离合器磨损的问题啊。 CVT 有自我保护程序，基本不会遇到极限的大扭矩输出导致损坏，但日常驾驶尽量避免地板油起步，开到20码以上你再踩地板油是没什么问题的。另外等红绿灯的时候不嫌麻烦，也可以退到空档，避免车子低速反推发动机嘛，其他就正常换油液就 OK 了，没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3: 哎，你好红九。
2: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一到两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3: 对，
2: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有这样一个契机。

0: 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3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3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传记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

1: 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喜欢穿波西米亚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0: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 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1: 对，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0: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1: 对，
0: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然后他爸爸对他的就这两个字是最精准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就是燃烧的。他好像从来没有特别的去闲下来的那种状态。别人都说三毛非常的文艺，但是你在写他的起居，包括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
1: 只是在生活而已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他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冒险。那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0: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1: 对，
0: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 立 flag，
1: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真的没有这样。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缕香茶，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 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对，他是
1: 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0: 遇到荷西了哈，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1: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雨，还有谁？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
0: 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1: 对，跟贾平凹就是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0: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1: 对，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

0: 就是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奇遇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奇遇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1: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十六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0: 对，
1: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的作品，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你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4: 嗯，
3: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4: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3: 对对对，
4: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吧。
3: 对，因为三毛他是一个比较敢于做自己的人。
4: 对，
3: 就是之前当然也经历过一段自闭哈，真正从自闭之后，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想法。
4: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自闭，那段自闭长达七年。

0: 年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了，所以他后面会说他要抢命似的活，可能就是跟当时跟他说跟说写的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坏掉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他后面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1: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0: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1: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0: 对，
1: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的还不错，
0: 文笔很好，
1: 写的还不错，
0: 对，
1: 对，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回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0: 对，
1: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得，哎，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那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0: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1: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0: 太冷了
1: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0: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1: 是，
0: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0: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1: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0: 对，
1: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0: 对，
1: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0: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1: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当然对于爱他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0: 对，
1: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0: 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1: 对，
0: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1: 不会的，没有人说，
0: 也不会理解，
1: 好吧，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0: 哦，对， 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1: 非常非常的爱他。
0: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赫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1: 嗯，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0: 对，
1: 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三毛其实很挺任性的。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0: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
1: 嗯，
0: 我觉得挺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1: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0: 橄榄树，
1: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我们的三毛。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音质好的歌手呢，其实不胜枚举，像李荣浩啊，还有林宥嘉，都是其中的翘楚。如果要用文艺青年的那种论调来形容他的声音的话，我觉得说法会很抽象。那总之你就觉得像古语当中的绕梁三日，我觉得就是听过他歌曲之后的最直观的感受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在纪录片《浮生一日》当中有这样一段独白，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颗钻石，你只要好好打磨，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它会闪耀。你打磨的越多，就越是闪耀，光芒会穿透这间仓库，照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相信人们会来找你，看见你的光芒。我是林奇，接下来继续听歌。
1: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0: 的是我个人喜欢了很多年的女歌手，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大胆和性感，更重要的是她具有开拓性的精神。比如说在2001年的时候，她当时的一张《一朵金花》的封面就是全身裹着保鲜膜的照片，极具个性，而且呢是散发着个人的魅力。至于她跟伍佰等等的一众非常前沿的音乐人合作的这张粤语专辑呢，其实我们听过之后也会觉得跟当时的香港乐坛当中的风格有非常大的差异化，而且这种实验性的精神，虽然说他现在唱歌是一片岁月静好，可是当年却做了很多大胆的事。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提到郝云的时候呢，有人说到一个细节，在某一年的一个音乐节当中呢，郝云的前一位演出的是黄绮珊，但是因为主办方的程序的问题呢，黄绮珊当时晚了半个多小时才出场，观众非常的不满意，有的就把矿泉水给扔到了台上，和黄绮珊也闹得特别不愉快。那么到了郝云上台之后呢，他就把扔上去的一个瓶子里的水给喝了，说这是大家的热情，我接受了。很多人当时呢就是立刻粉了郝云。

0: 没有。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儿童智能手表。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学生的这个手腕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各大数码厂商寸土必争的超级流量战场啊。还有我觉得那卷的那都比学生补课还离谱啊。其实说实话，各位做家长的啊，我自己也是做家长的，咱们最早呢给孩子们买这个儿童手表的时候，我觉得诉求就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吧。咱是不是所有家长买电话手表的初衷都是纯粹的花钱买个安心？你看孩子上下学或者是到小区楼下去独自玩啊，或者是去同学家里面，他到没到啊，什么时候在哪儿啊，咱们就图的是能够精准定位，能跟他打个电话，如果孩子啊遇到危险了能够一键求救，仅此而已吧。你看那个时候的手表老老实实干活，安安静静守护，那个时候的手表才是名副其实的护娃神器，朴实靠谱，没有套路，那完全是家长们的省心帮手啊。可是现在呢，如果各位家长您家的娃已经不用电话手表了，咱们家孩子已经长大了，参加中考高考，甚至已经有手机了啊，那你不知道这短短几年的发展，这方寸大小的手表，那现在啊用这个短句的内容说啊，那就是彻底黑化了呀。

们就来说一说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人民日报、人民锐评直接点名，一针见血，儿童手表能不能好好做做减法？这句话呀，那真是说到了无数家长的痛点，精准戳破了这个行业最荒诞的现状。好好的一个安全工具，那非要做成坑娃的套路机器。我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什么套路啊。大家看啊，现在的这个儿童手表，那早就脱离了什么通讯工具的本质了，硬生生的卷成了一个这么说吧，叫浓缩版的全智能手机。那功能堆砌的毫无底线啊，定位通话反而成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功能。那电话手表大家现在打开看啊，越是那种贵的，功能越强大的，那什么短视频呐、网络游戏呀、动漫小说呀，甚至都有陌生人社交、在线支付、直播打赏，五花八门的功能，那是一股脑堆砌呀。你别说孩子们了，本来就自控能力差，他们看得眼花缭乱，那很多家长看完都懵了呀。哎，说我花几百上千买的是安全手表，还是给娃配的这个娱乐终端啊，而且那屏幕就那么点儿，那么小，那不看坏眼睛等啥呢？你看成年人的手机防沉迷有青少年模式，内容筛查呢层层加码，生怕啊咱们给孩子染上一点儿不良内容。现在倒好，好家伙，那唯独专门给孩子戴的号称守护儿童的手表，防沉迷系统却成了摆设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很讽刺呢？有些商家呀还拿出了这种拿捏孩子的收割套路，那吃相那叫一个无比丑陋啊。各位家长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赶紧回去查一查自己家孩子手表有没有这种内置的应用啊。比如说有的手表会有这种弹窗广告，那层出不穷啊，什么限时一分钟、马上过期、专属特惠、最后三十秒，还有各种啊制造焦虑的话术，那是轮番轰炸。大家想一想，我们成年人面对这种限时弹窗都很容易冲动下单，那更何况是心智尚未成熟、毫无判断力的小孩呢？那孩子们可不就随手一点、无心一碰，大概率一笔莫名扣费就诞生了吧。那我觉得如果说扣费吧，勉强说那是破财，那藏在手表里的内容乱象和陌生人社交，那就是妥妥的毁娃呀。现在很多儿童手表都有一个功能叫碰一碰加好友，对吧？那完全就是零社交门槛啊，而且这当中是有漏洞的。孩子的好友列表里，那不再只是同学亲友，那全是随机匹配的那些陌生网友啊，什么低俗段子呀、擦边的表情包啊，有时候啊，你别说，看着还真有点辣眼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哎呀，这终于有吐槽的啦！我前两天刷到说什么不给孩子买，跟小朋友没法打成一片，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直接给孩子上最高配置，这种广告，这种能播吗？我建议这种广告就拉黑。对，我也觉得，就是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和理念。就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给他买一个电话手表的时候，我呢没冲动下单，我就问了一个曾经在电话手表这个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哎呀，我这当妈的也是操碎心啊，买个手表也是问来问去的。结果呢，这个电话手表行业的从业者，大家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觉得啊，我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你甭管是买什么牌子的手表，这个都不重要，他说你就买最便宜的就完了。然后我就说，哎，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相关从业者啊，真是特别良心，我们俩现在都是经常聊微信的好友。他说，功能越多，孩子越容易沉迷。其实电话手表啊，越便宜的，它就是一些最基础的功能，你让他能打个电话就行了。之后呢，我们家反正渐渐也不用，现在虽然有一块电话手表啊，但是不瞒各位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三年级了，基本上是没有电话手表的一个状态，因为那办那卡也过期了，也常年不充钱，直接就消耗了。然后如果是周围玩的好的几个朋友，我们基本上都是啊爸爸妈妈之间有联系，哎，觉得周末大家有没有时间呢，好，孩子们就一起出来玩吧。我觉得也没影响他社交呀，在班里面该交好朋友也还是一样的交好朋友。所以
各位家长如果有孩子们这种社交焦虑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吧。我们再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说的啊，说哎呀，我也发现我们家小朋友突然有一天加了个陌生人，而且还群聊，太危险了。这种功能啊，一定得给他限住了啊，看看他都加了点谁。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好友说，那不只是卷这个吧，他说为什么还要有积分呢？他说我每天上班还要帮我儿子甩步数，然后说不甩就冲不到小朋友的排行榜的前列。有没有家长有这种同款焦虑的啊？你看，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是儿童手表硬生生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很多微信好友在吐槽一样，就带坏了这个校园风气嘛，催生了离谱的这种小学生所谓的攀比链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会比手表的品牌，比功能，比新款溢价，甚至还比说谁的手表的游戏功能更多，能充值，能看直播，所以一块小小的手表最后变成了小学生的面子道具，就这样一点一点腐蚀了孩子们最纯粹的价值观。如果各位家长你回去看一看小朋友的群里面突然不知道蹦出来什么群聊啊，你也要关注一下，别觉得那个群里面信息多咱们不往前倒几下，咱们多看一看这个群里面啊，指不定孩子们在聊啥呢。所以很多人疑惑呀，说本该守护孩子的产品怎么越迭代越离谱，越更新越危险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吧，就是商家的贪心。如今成人数码市场接近饱和了，于是各大厂商呢集体调转枪口，把孩子当成了最好收割的增量韭菜。什么儿童优先呐、安全底线呐、守护成长，那全是借口。行业内部开启疯狂内卷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叠加啊，你做了游戏是吧？行，那我做个短视频。啊，你能支付行是吧？那行，那我来个打赏功能。问题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就没人问问说家长需要吗？孩子需要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呢？所以呀，人民日报的这次锐评呼吁做减法，那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各位家长，我们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了。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赶紧检查一下我崽的手表，真的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可得查呢。然后你看还有网友说到了铁坨啊，但是我们家两个小孩一直用华为啊，内置应用还好吧，没有乱七八糟的，只不过我把后台的这些功能全部关掉了，只保留最基本的。各位家长，我还听过最离谱的，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家长从后台关了，是不是孩子们就能在某个犄角旮旯里找到刷机的软件？哎，你就这么巧，你就看不到，他就能把这个电话手表给你重新刷一遍。所以说呀，这里的减法，人民日报说到的减法，那绝对不是功能倒退、产品降级呀，更不是砍掉安全刚需，而是要减掉资本的贪心、收割的套路、越界的功能和隐形的风险。好在乱象始终有克星，野蛮生长即将到头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国家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落地了，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这条新规呢，就是给疯狂内卷的行业踩下了急刹车，明确划定红线，什么能做，什么绝对不能碰，一目了然，给肆意妄为的厂商套上了紧箍咒，也给孩子的成长筑起了防护墙。说到底呀，适合孩子的产品从来都不是功能越杂越好，花样越多越好，而是越纯粹越安全越本分越好。方寸手腕之间承载的是万千家长的牵挂，守护的是未成年人的未来。希望所有厂商啊，都能收起你们的贪心，守住底线，停止无意义的功能内卷，无耻的流量收割，让儿童手表褪去商业化的功利外衣，回归最初的守护本心，重新做回那个让家长安心、让孩子纯粹使用的护娃神器，而不是坑娃的套路神器。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特工。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不是那个当特工的那个特工啊，是特别供应的特工啊。说特工，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市面上有所谓的特工酒，大家喝过没？可能各位男士比较熟悉啊。话说如今呢，有一种酒，美其名曰叫特工酒，那反正你也摸不清我们啥底细嘛，但是那价格哗嚓一下就上去了。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特工酒那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最近国务院食安办介绍说，是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处了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有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那人民日报就说了，特工酒完全子虚乌有啊，从来就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特工酒，所有的特工酒呢都是编出来的。简单想一想，特工酒啊，那么大的牌子网上到处卖啊，那这是啥特工呢？啊，量子特工吗？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最近呢，江苏的这个刘女士通过山姆的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大家可能都通过山姆的这个极速达下单过啊。收货之后她发现，哎呦，那这个沙拉那可简直比特工的还特殊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过期只剩不到24小时了，也就是说你此刻买下来不吃，明天到这个时候吃不了了。那山姆的客服大家知道怎么说的吗？人家回

0: 复了，说啊，那这位顾客，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那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听听听听，大家伙听听啊，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是个啥逻辑啊？我正常人买东西，我会备注说不要临期的，那你意思商家你卖给我的都是临期产品呗？在大家的理解当中，那临期商品那是一种特殊商品，你们超市应该主动备注才对呀。甚至有一些超市临期商品会打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那你给我的时候你咋没说打半折就是打半价呢？啊，商品是不是临期，商家必须要主动告知啊。但是商家不声不响的把这个临期的发出来了，然后最后还怪消费者说啊，那你没有备注，那难道说你是这样想蒙混过关，然后把这个临期的食品这么稀里糊涂的卖给消费者？那好家伙，人家这刘女士还是心细的呢，稍微看了一眼。那如果像我这种消费者，我就很粗心啊，我就不看，那你们就成功了呗。哎呦，现在想一想，去山姆买东西啊，有时候这后背发凉，套路太深。好，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我们一起再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了主论坛，大麦娱乐总裁李杰作为嘉宾出席活动。最近呢，大麦娱乐出品发行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卖，目前已经收获超过17亿票房了。论坛当中呢，李杰说道，现在行业里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近呢他们收到了大量类似阿公的情书的剧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方言题材的剧本。这类题材啊，从前呢是很难找到投资方啊，如今呢从业者都觉得方言电影的春天来了。但是李杰也说了，必须提醒大家，你不要试图总结套路、复制模式，这是最大的误区。一旦所有人都盯着方言爆款跟风模仿，那这类题材的创作可能啊就会被扼杀了。我们要始终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观众的选择永远走在行业总结经验之前。所谓的成功方法论，那全都是事后总结啊，无法用来判断下一部作品。唯一能够反复验证的真理，就是始终如一的对观众真诚。清肠排毒效果还能够看得到，用肉眼可见，可谁知道啊，这些所谓的排毒是在清肠液里加入了酱油。哎呀，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啊，然后又割韭菜割老年人，就觉得特别心痛。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套路养生馆，其中有个细节引发大家的关注啊，说养生馆呢先跟老年人说啊，我们这里叔叔阿姨有这个清肠的项目，能够排出身体里的毒素。那老年人尝试了以后，他们会说，你看你身体里有毒素吧，然后就会导致得癌症有疾病。然而这些让老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清肠液里啊，洗肠液里掺入了啥呀，老抽酱油。哎呦，你看那老抽的颜色大家都知道啊，那比生抽那黑多了呀，就会让老年人误以为啊，排出的黑色液体是我们体内的毒素。谁不害怕呀，你给年轻人都扛不住啊。受害老年人呢达到了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呢。哎呀，真是黑色幽默，老抽很黑，我看啊，那根本就黑不过这些人的心。老年人追求健康，骗子利用的就是他们的无知和恐惧。一方面呢，得严惩这些黑心商家，另外一方面啊，还是得咱们做子女的多交流多关注。今儿咱听了这个新闻，是不是咱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把这个套路就告诉他们，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这种洗肠液排毒排出来是黑色的，你就告诉他这就是酱油啊，还给你加的是老抽。大家还记不记得小品装修啊，谁能够想到小品里的乌龙有一天成现实了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无锡的一个小区，403室的业主呢，委托装修公司给我们家翻新一下我们家的房子。包工头呢，就告知了工人说，房门钥匙呢，就放在入户门边上了。可是就这么巧，303 啊，就是这家楼下的这个租户啊，他们刚退租，那这个房东呢也习惯性的把钥匙放在门口鞋垫下面。这施工人员到场了，没有核验房号啊，那见门口有钥匙，那可不就开门了吗？这不就对上了吗？全屋的软装、墙面涂层、厨卫设施，哐哐哐哐一动拆啊，全被拆了。本来是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一夜之间，哎呀妈，咋变成毛坯房了呢？啊，303的业主发现的时候，那都惊呆了，最后没办法，直接报警处理了。此后呢，社区派出所多次组织调解，最终经过法官厘清责任，包工头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要不说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呢，你装修拆错房，听起来是段子，落到谁头上，你说谁不崩溃啊？做人做事儿，大家可得仔细点啊，稍微长点心。你但凡看一下是3楼还是4楼，但凡打个电话问一嘴，你都不会赔这5000-6000，是吧？哎呀，有些人呢就是不长心。最近呢有一段这个短视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啊，就是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在路过这个无人机安全宣传的展板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手啊，小宝贝儿就指向妈妈了，说妈妈妈妈你看呀，啊，你看他一只手指指着无人机，另外两只手呢啊就拿着遥控器，这个人怎么有3只手啊。哎呀，这段3只手操控无人机的视频迅速引发热议了，不少人留言说，你看上了这个宣传展板了吧，是不是你们成年人集体把关，还不如一个孩子眼睛尖呢，那宣传合规飞行，自己的宣传话都不合规。此后呢，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杭州的派出所啊，值班民警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目前正在改进当中。你看派出所发布的宣传展板本来应该是严谨权威的，却出现如此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个人长出了3只手，哎呀，不仅影响了宣传效果，更损害了基层单位的公信力呀。展板要整改，我觉得更应该整改的那是松懈的心态吧，你但凡有人多看几眼，仔细看看它合不合理，就不会出这样的错了吗？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这位歌手 Daniel Porter， 加拿大歌手，唱作音乐人。这首歌呢，发行于2005年，有一些年头了。一首给人非常励志还有温暖的治愈情歌，然后前奏的钢琴声一出场，就会牢牢地抓住我们的耳朵，然后很惬意自在的旋律。他唱腔呢也是比较慵懒深情的，还喜欢吗？这首歌的 MV 呢，讲述的是一名热爱钢琴的小男孩，然后不畏惧一切困难，然后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钢琴梦想，成为了一个耀眼的明星。所以这首歌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勇往直前，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信念，特别的鼓舞人心。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She craves attention, she praises an image, she prays to be sculpted by the sculptor.

这首歌叫做 Scars to Your Beautiful，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渴望关注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呢为了拥有封面女郎那样非常漂亮的美貌而不惜节食，甚至是接受整容手术，但是呢慢慢发现迷失了自己，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位歌手

Alex Carroll 看来，长期以来呢，人们受困于约定俗成的美的标准，无法接受真正的自己，然后身上如果有一些伤痕啊、疤痕啊，或者说自己俏皮的虎牙等等，都想去改造一下。其实这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号。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 Alex Carroll 她是没有华服，没有特别漂亮的衣服，也没有化浓妆，也没有 PS 把身材身体修饰出非常有曲线的状态，但是她整个表达都是以高亢嘹亮的歌声唱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就是渴望更多的人能够鼓起勇气放下美颜相机，接受并且热爱最真实的自己。

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跟你分享好音乐。这个声音叫做 Kelly Clarkson， 来自美国的一位流行摇滚女歌手，这首歌叫做 Because of You。

这个声音来自 Kelly， 在他六岁的时候呢，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其实呢，在 Kelly 他父母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一些激烈的争吵，所以让 Kelly 的童年呢比较的乱，然后比较的不开心。在他16岁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跟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然后促膝长谈之后呢，回到家里不到25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算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感受。

接下来要分享到这首歌呢，是《真爱乐章》。这首歌当中柔情之中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能够看到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意大利歌曲，这次呢他们将它重新填词来演绎。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个声音呢，牛奶咖啡，很多人形容他们是像偷记忆的人，就是在用音乐替我们诉说着青春期最切实，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说出口那些细腻的情绪。在十年前的时候发行《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发现牛奶咖啡还是很青涩，挺懵懂的。十年时间，牛奶咖啡也在岁月的磨练当中更加的成熟自然，还有纯粹坚定了。听到的是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你的副驾驶。我总觉得一首称为经典的好作品呢，应该从词曲编曲制作到演唱，甚至是时代背景，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绝对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戴佩妮又再次制作发行了另外一个版本《你要的爱》心动版。这个版本当中呢，戴佩妮个人最喜爱的木吉他为主要的配器，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很清朗的感觉。

0: 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其实听过林俊杰演唱会现场的人都是好评如潮，特别的火爆。行走的 CD 形容他真的是非常贴切的。

这是林俊杰在翻唱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唱到一半的地方呢，林俊杰是情到深处忍不住掩面而泣，哽咽不已，唱的人很心酸，听的人也是心碎。原来都是他唱哭了我们，这一次呢，他唱哭了自己。爱上副驾驶。

这个声音听起来嫩嫩的，其实呢她也是一个妈妈了。在舞台上呢是一个优秀的唱作女歌手，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就两种身份并非独立分割的。她说在舞台上呢希望自己的演出能够有治愈的效果，同样如果在生活当中感到迷茫消极的时候呢，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创作能够治愈一下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治愈了很多人。 Fight Song 奋斗之歌。

这首歌当中配合了强劲的鼓点，让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这位歌手来自美国，叫做 Richard Platten。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处于一个低谷期，就是在长时间工作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之后，他认为自己需要开始考虑做其他的事情，于是呢便有这首歌的创作灵感。而通过创作这首歌，他做出了不放弃自己的决定， Fight Song， 奋斗之歌。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我们再见喽。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涪陵一号隧道到金章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京兰线南往北方向丹石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呢？好的婚姻是你在心里做好了准备，他有随时下车的权利，但他一直没走。我曾经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认为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看到有很多人的回答，其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在厨房洗完了餐具和水果，他在客厅选好了碟片，我拌好了一盘水果沙拉，他选好了一部怀旧电影，走到厨房，我们一起看着电影，只是说出了一些想说的零零总总，却已经有说不完的话了。他说我们在一起有5年了，这样的日子真好。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再过很久很久。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想理想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在一起，忙的时候各忙各，闲下来便依偎在沙发上，一起看一部彼此都喜欢的电影，晚上的时候呢相拥入眠，彼此之间有着相似的想法，共同的爱好和慢慢培养出来的默契。

说他和谈了两年的异地恋男朋友结婚了。在遇见他之前，他说他也经历过几段失败的恋爱，都是一味的付出却得不到对方的珍惜。而遇到他之后呢，他会记住所有的喜好，在外面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想起给他买，看到新鲜的事物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他。虽然分隔两地，但是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也不会放弃彼此，还会不远万里的过来找他。在他跟我分享的这一段话当中呢，我感觉在那个男孩的未来里面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位置，也看见了他们对恋爱的时候那种细心呵护。其实我觉得好的婚姻，好的感情，它是不需要费力拉锯的，也不需要弄得彼此疲惫不堪，就是在日渐相处的过程里了解彼此的喜好性格，包容和改善对方的缺点，最终因为婚姻让我们都变成了更好而且是更适合对方的人。

0: 池。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现在只想谈一场彼此有话说，能够慢慢相互了解，互相磨合的恋爱，然后再顺其自然地走进婚姻。可是怎么那么难呢？好像确实是这样啊，一旦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就不再渴求泡在蜜缸里的爱情了，只希望能有一个人陪着自己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别说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曾经有采访表示，100对婚姻伴侣至少产生过100次离婚的念头，但是好在依然有许多夫妻选择了互相磨合，相互搀扶，走完了这一生。曾经听人这样说过一句话啊，人生不易，需要找个人来同舟共济。好的婚姻是凌晨3点他递过来的一杯温水，是他伸出来的一双手臂。我见过很多婚姻像煮方便面一样，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调味品都加进去，开水一冲就立刻香味四溢，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变得乏味。

所以真正好的婚姻不应该像煮方便面，而应该是回归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是你尝遍一切山珍海味之后依旧想要回归家里的那口饭菜。其实在于我看来呢，一起走这三个字才是婚姻的最高形式，比我爱你更有分量。它意味着两个人彼此坚定而勇敢地携手在婚姻里一起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是陪伴，是守护，是坚持，是永远。好的婚姻本应该如此，它有着刚刚好的温度，彼此仰慕却不纠缠，相互融合，既不将就，也不会爱到让彼此感觉没有空间。我们都期望把爱情走进婚姻，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再慢慢的变成永远。所以愿你我都可以遇见对的人，谈一场水到渠成的恋爱，再拥有一生幸福平凡的婚姻。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关于情侣吵架谁先认错的，结果男朋友被女朋友套路了。视频里的情侣呢吵架20多分钟之后，女友说我们和解吧，都退一步，一人说一句对不起。男友听完女友的话，有点愧疚地说好吧，对不起，我错了。女孩瞬间就生气了，更大声音的吵架说，你也知道你错了，你说你错哪儿了。男友这个时候一脸茫然，看完了这个视频觉得好笑，又有点同情这个男孩。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女孩就好像一只猫，既感性又琢磨不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得罪她。然后我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了我的好友，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之后是谁先道歉呢？他说谁有错谁道歉，按理说一般是谁错谁道歉，这也很正常。但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吵完架后，通常都是他立马道歉。我们常常听人说，有的时候道歉的也未必总是认错的那一方。有的时候我觉得婚姻并不是靠几顿饭几次旅游就可以撑下去的，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面前，或许有的时候也会有摩擦，也会存在吵架。但我觉得一段好的婚姻是他愿意在吵架的时候向对方服软。

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对结婚三天的新人因为一碗面离婚的故事。老公呢下了一锅面作为早餐，老婆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当老婆看到面的时候，就说：“我不吃葱和大蒜，你又忘记了。不过是你做的，我就一定吃完。”老婆刚吃完了一口，又说：“你放醋了呀，我不爱吃醋的。”老公说：“要不然你先吃别的吧。”老婆接着反问道：“你不知道我吃那个过敏吗？”老公就发火了：“你怎么一结婚就变得娇气了？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那干脆别吃了。”一气之下就把面倒进了垃圾桶。老婆以为老公会哄哄自己，可是没想到老公越吵越凶，还说要去大哥家冷静一个晚上。老婆觉得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闹闹小脾气也是想要老公多关心自己一点，记住自己的喜好，所以等老公回来，她想主动跟老公认个错。没想到老公第二天一早从大哥家回来之后，对老婆是一顿数落，说：“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可是你这个样子简直让我忍无可忍。”结果呢，两个人就拿着结婚证去办了离婚手续。有时候男人跟女人理论越多，自己出尽了风头，等来的可

能是女人的一句不跟你过了。爱情里据理力争的男人往往都输得比较惨，有时候宁愿受点委屈认个错，也要先把人留下来。幸福的婚姻不是没矛盾，而是在吵架的时候，女人会多讲一点爱，男人也尽量少讲一点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回想起我们生活当中那个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你不得安宁的男人，那个嘴上对你又吼又叫但不会让你饿肚子的男人，还有那个惹你生气会立刻主动跟你认错的男人，这才是比任何海誓山盟更有说服力的无声诺言，这才是能够陪你走完后半生的男人。婚姻从来就没有想象当中那般完美，不可能保证不吵架的，但吵架过后的和好如初并肩前行才是婚姻里的常态。前途漫长，沿途风雨，愿你们在吵吵闹闹当中把握分寸，你来我往，温柔过招，携手通往幸福的彼岸。那些看着平淡无味的婚姻其实早已深入骨髓，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的想一想，那个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那个在吵架之后依然愿意从背后抱住你的人，那个和你一起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那个人是真的可有可无还是不可替代吗？所以不要忘记你很爱他，记住他无可替代，而你也非他莫属。

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一加一大于等于二，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可能和收获。这个算法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想象着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中总是潜伏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曾经我看过一个视频啊，是一个父亲在女儿的婚礼上致辞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想法。后来呢，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加一大于等于二。可是世界上哪有百分百契合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一加一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都坚持做自己，事事不愿意让步，那么本来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就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一直不断的吵架。所以在婚姻里啊，应当做减法而非加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加一的婚姻，而是0.5+0.5。两个人愿意为对方削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自己的想法，两个人去包容和接纳对方，然后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完整的婚姻家庭，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于千万人之中，你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你们相知相伴。而对于你我来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你欣赏我的不同，我接纳你的不完美，你和我最终成了我们，这样多好。也希望你找到这样一个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涪陵一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6: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

0: 时那上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2: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2: 前方转弯有惊喜，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
3: 欢迎大家锁定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个工作日
3: 啊，你说，
0: 每个工作日至傍晚的5点到6点，都会给大家准时带来的
3: 快乐下班路。
0: 我们是
3: 管饱组合，我是管涵，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
3: 嗯。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里边啊，一起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下班。
4: 就是呢，刚才呢有人说，哎呀妈呀，这不对呀，不科学呀，明人怎么连续待直播间两周啊。
3: 哎，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值班情况啊，
0: 那得了如指掌啊，
3: 说明大家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呀，
4: 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我呢？一天不见，哎不对，
3: 掐指那么一算，
4: 掐指一算有那么
3: 三四天了，
4: 是不是？
3: 是
4: 啊，特殊情况啊，我就回来了啊。然后呢，这周呢
3: 哪里需要他，他就在哪里。
4: 哎，你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3: 啊？
4: 我之前有那个就是算过，掐指算过，就每到那个重要的节假日之前哈，我基本上都会在班值班站岗。
3: 那不必须呀，
4: 就是我
3: 节假日是什么时候？
4: 你比方说妇女节呀，
3: 妇女节那必须是你的，
4: 是不是？
3: 是不是？
4: 对。然后那个就比方说，咱们接下来的端午节马上到了，是不是？
3: 啊。
4: 端午节前我肯定在岗。哎，这一周接下来这个端午前这个放假前我全都在。
3: 都是你吗？
4: 连着3天都是我呀，然后紧接着放假了呀。
3: 哦。
4: 连着就是马上就端午节了呀，你忘了吗？
3: 哦，我们不是周六啊，是周五就放假。
4: 对头，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3天，我都跟你在一块儿算节目。
3: 非常好，非常好。
4: 端午节，然后呢，还有咱们还有什么节？就比方说
3: 中秋节、
4: 中秋节、国庆节前，我基本都在。春节前我也全在，我就是这几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能够在我在直播间上直播的那周，或者是有什么事，全是我在。
3: 因为你业务好呀。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就
3: 笑纳吧，
4: 勉为其难接受吧。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就不
3: 能让我？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一定是能者他就多劳。
4: 哎呀，
3: 你看这个每逢节假日，那都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交警叔叔们啊，往往你会发现节假日的时候，谁都在岗，谁都在街面上指挥交通啊。
4: 交警叔叔，
3: 白衬衫都出现了
4: 啊，
3: 是吧？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呢，你看，重要的人士都在节假日前后出。

0: 出现。
1: 哎，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了一圈回来还是在夸我了。我就是那个台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人。
0: 哎，
1: 嗯，好了，那今天呢又是快乐的管韩组合呢在。
0: 怎么着？把你稍微的这个哄一哄，你就不着边了，
1: 不好意思，
0: 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是吧？
1: 不好意思，完了，直播间就现在就是管韩一个人哈、啊，旁边的那个我是嘉宾，
0: 旁边那个被我飘了，吹的已经就是、捧的已经飘起来了，
1: 我膨胀了，
0: 没人了，没人了，
1: 就是我膨胀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咋整？你说啊？行了，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马上就要端午节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今天呢，咱们也跟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呀？
0: 既然是快端午啊，
1: 对，
0: 咱们必须要紧扣节假日主题，
1: 哎，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和大家聊到的就是，
1: 嗯，
0: 马上就是端午了，又是一年吃粽子的时节了。我们都说了这个味蕾啊是记忆的器官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爱吃的那些节日美食，
1: 嗯、
0: 就是从端午吃粽子这事儿呢，咱们稍微的衍生开一下，
1: 可以
0: 是不是？拓展一下，
1: 可以可以，就说这个粽子哈、
0: 啊，
1: 就是哎，你没发现啊？粽子南北方的这个粽子好像还不太一样，
0: 是吗？是吗？是吗？我特别好奇，
1: 对不对？
0: 我们南方的粽子，首先，
1: 嗯，
0: 就是我个人非常爱的，就是我妈，因为
1: 做的那什么，
0: 我们老家那边啊，就是最经典的就是豆沙粽。
1: 哦哦，
0: 啊，就是豆沙，然后从这个做豆沙馕啊，这个过程啊，
1: 嗯，
0: 作为孩子们的我们，
1: 嗯，
0: 就非常的期待。
1: 哎呀。
0: 蒸豆子啊，蒸熟了啊、
1: 嗯，
0: 出来的时候呢，
1: 怎么样？
0: 因为它都有点汤汁儿，是不是？
1: 对呀。
0: 我要先舀上一到两碗，然后撒上糖，
1: 嗯，
0: 先吃上那个红豆沙，
1: 就是豆沙啊，先吃这个馅儿
0: 汤，豆沙汤，
1: 哦，
0: 豆沙汤嘛，就是红豆汤，先来那么一两碗，
1: 嗯嗯嗯，
0: 撒上糖，好吃吧？啊。
1: 行。
0: 然后这边呢，我妈妈可能就会把这个汤水沥出来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纯红豆煮熟的，然后开始挪，
1: 嗯、
0: 就是摁压呀什么的。
1: 那很挪，你这个词儿，这用的我一脸蒙圈，这
0: 是
1: 那个宁德词吗？
0: 非常的形象吗？
1: 就是真挪。
0: 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这就是非常形象。
1: 哎，是不是我们北方的形象呢？就是怼。
0: 哎，
1: 是不是那个？
0: 那红豆沙，你那用怼，你怼点那个石吧，我觉得也就算了。红豆沙要怼，
1: 锤。
0: 这我觉得就是字儿又太重了一点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我又会在旁边等，为啥呢？
1: 为啥呀？
0: 就红豆汤有红豆汤的好呀，
1: 啊、
0: 是吧？
1: 嗯、啊。
0: 红豆沙的那个馕有红豆沙的这个好呀，
1: 嗯，口感也不一样啊，
0: 完全不，它沥干了嘛，就是沥干干了，然后妈妈会在里面放红糖，
1: 哦、
0: 还有白糖，就是揉在一块，就是混在一块，然后好好的把这个红豆馅儿、
1: 嗯、
0: 红豆沙馅儿给它做好，
1: 嗯嗯。
0: 搓成一小个一小个的这个丸子，
1: 小球
0: 丸子，对。
1: 嗯，
0: 这时候呢，妈妈们会说，有的时候经常都会叫上邻里邻居，或者说是七大姑八大姨吧，大家都来帮个忙，就是互相都会帮忙。我就飘过来，趁爸爸趁妈妈不注意，拿走两个，飘过去又拿走了两个。因为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红豆馅儿啊，这一小个一小个的丸子，
1: 真的很好吃，就跟那个零食一样，
0: 太好吃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呢，就是不是说做出来以后有多好吃，就是这个过程我已经吃了好几回了，
1: 哎呀，
0: 所以特别有这个情节。它真的就是你一说到这个红就是豆沙馅儿的粽子啊，我的记忆点马上就，
1: 就是如泉涌一般，
0: 非常想念，
1: 是是，
0: 就非常想念童年。
1: 啊、
0: 然后再之后就是红豆馅儿了啊，就是豆沙粽，豆沙粽蒸出来以后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家的俩小孩啊，就是在很多、
1: 嗯、
0: 现在有很多的馅儿吧，是不是？仍然是说婆婆做的红豆沙粽最好吃，仍然是这么说，
1: 都是这么喜欢哈。那除了这个，你说的豆沙馅儿啊，豆沙馅儿我们北方吃的少，我们北方的都什么呢？
0: 吃啥呢？
1: 嗯，就是那个，那个叫蜜枣
0: 啊，蜜枣，
1: 嗯，
0: 知道，我知道，
1: 就是大大的一颗蜜枣，
0: 我不用讲，我以前吃蜜枣被我妈骂了一大顿，
1: 为什么？
0: 偷吃，
1: 哦，又是回到了偷吃，
0: 就一整个童年，跟妈妈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就是我偷她骂，我偷她黄。
1: 哎，我发现啊，就是枣，就是粽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北方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做那种三角粽吧，
0: 嗯，
1: 再不就是那个，就是一捆着，像那一个
0: 长长
1: 一个长长条的那种的一个粽子，
0: 啊、
1: 然后缠几圈。
0: 嗯，

0: 是两种的样式的，然后里边的馅呢，一种就是蜜枣的，一种就是那种它没有那个咸味的啊，不像什么咸味的，就是什么豆，
1: 就纯豆，
0: 纯豆花生，
1: 花生
0: 豆和花生，
1: 这我们
0: 也有是吧？
1: 也有，对，
0: 来我们就是基本上这两种，
1: 蜜枣粽我们也有，但是呢，就是蜜枣像这些粽子，就其实它就是各地的不同的一些地域，像我们宁德。你刚才说的这两种也是不同的家庭，
0: 对，
1: 就是习惯做啥他就做啥。
0: 哦，
1: 因为豆沙粽其实还麻烦，你像那个花生啊之类泡
0: 那泡一下，对对对对，
1: 啥的就和进去就行了。蜜枣更简单，塞一个进去就行了。
0: 对对对，
1: 特别的简单。
0: 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来继续分享啊，就是关于粽子有哪些的这个口味什么的，咱们来一起来聊一聊。
1: 好，待会儿再聊啊。定点广告。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 万万千金风雨露啊一相逢。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7: 快乐下班路。我们是
6: 管饱组合，今天管饱组合和大家一起来说美食啊。
7: 对对对，
6: 说说这个马上就是端午节了，都说味蕾是记忆的器官，我们不仅说吃粽子的事儿，我们也呢一起来听一听您爱吃的那些节日的美食都
7: 是
6: 啥啊。
7: 哎，对，刚才咱们在上半段哈跟大家说了这个南北方的不一样的粽子的馅儿哈，
6: 是，
7: 其实我到了宁德了之后才发现，哇，原来粽子里面还有那么多的馅，还有那么多的形状。
6: 嗯，
7: 什么？你看那个畲族有一种叫做尖粽，是不是？就那个竹，用那个竹叶还是竹子什么的，绑了长长的，跟那个小臂那么长的一个。

0: 然后那个竹筒的那种的，是不是？然后里边有什么馅儿？还有那个肉馅儿的，
1: 嗯，
0: 哇，咸味儿的粽子，我到了宁德了之后我才吃到，哇，就是肉粽啊，曾涛说的，那肉粽是闽南的吗？啊，
1: 肉粽其实
0: 闽南有吗？
1: 最早应该就是我们这边可能真的是闽南那边传过来，
0: 传过来。
1: 但是就是我记得哈，就是我们像那个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就是一直都是有肉粽的，而且很好吃
0: 啊。对，那个大块的肉在里面，哇，哎呦，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就是牧羊烤肉的那个肉，是不是？
1: 它的肉它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一大块瘦肉，而且我觉得它那瘦肉是就是放进去之前应该是有腌制好的，所以特别入味儿
0: 啊。对。
1: 哎呀，我以前呢就是因为就是沉迷于在这个豆沙粽的世界当中啊，
0: 是
1: 因为我是不爱吃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个蜜糖粽啊，还有
0: 蜜枣粽
1: 、还有那个什么花生粽，这些我都不是很爱的。
0: 我蜜枣还行。
1: 后来有一天突然之间就真的是长大了之后，你跟谁招手呀？
0: 那我刚没有，刚才三运齐航嘛，他拍截了我的头，截了我们的头，然后呢又发了一个那个我艾特我，
1: 吓死我了，因为我们外面导播间电视导播间是黑的，
0: 吓人三块
1: 啊，导播间黑的。他在外面朝外面招手，
0: 你怕什么嘛？又不是你一个人儿，这我在这陪着你，怕啥？
1: 然后回过来啊，说一说。后来有一天，好像已经是到工作啊，就出来上学的时候
0: 啊，
1: 有一天突然之间吃到了肉粽，
0: 惊为天人。
1: 真的，
0: 怎么会那么好吃？
1: 味蕾真的是惊为天人，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好用呢？
0: 对对对，真的好吃啊！
1: 哎，对我都找不到其他的词儿来形容，就是当时就。天哪，我的老天爷呀，就怎么可以这么好吃？而且那年我出来读书的时候正好青春期
0: 啊，
1: 那个味蕾大开，毕竟是一个学期可以吃重30斤的时候，吃那个肉粽啊，你看肉也好吃，糯米好吃，那合在一块就更好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垂涎三尺。
0: 哎呀，
1: 我现在又很想吃了。
0: 是的，马上就到了嘛，端午节了，肯定粽子开始，现在又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有啊，除了那个蜜枣粽啊什么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纯糯米做的，啥馅儿都没有，是吧？
1: 纯糯米，那种
0: 就卷好了，
1: 简单碱水粽，
0: 对，碱水粽啥也没有，
1: 然后撒白糖是吧？
0: 对了，给它拿下来沾白糖吃，哇，也是很好吃的。
1: 但我跟你说，
0: 脏
1: 白糖这种吃法，如果是豆沙粽，
0: 就更好吃。
1: 就是这两年我妈不在咱们福建啊，
0: 就没吃着了，
1: 否则我真的要送你几颗，就是送一小罐让你试试看。
0: 那咱妈那个在哪儿呢？能不能给那个
1: 咱妈
0: 邮来一点吗？
1: 咱妈邮不过来，因为那边没有条件，你知道吗？她得在老家，因为她做粽子这事儿哈，她得比如说要先糯米呀，她要泡水呀，是不是？然后呢要泡几回呀，然后她还得去买那个糯米叶呀，就那外头那个
0: 叶子，
1: 就是她
0: 尖叶那个叫。
1: 就这两年不方便啊。
0: 好吧好吧好吧，咱妈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回来咱别管他是不是端午节，反正到时候你
1: 求他一下。哎呀，真的好吃，就是对，
0: 给我整一
1: 点。我好像欠了你两样东西啊。
0: 对，
1: 一个是那个地瓜干
0: 啊。
1: 啊，然后
0: 我到现在没吃着啊！
1: 再欠那地瓜干呢，没办法，必须要到冬天，是不是？要不我去哪儿变给你、啊？
0: 那倒也是啊。
1: 这两样东西记着了，
0: 记着了。
1: 是，
0: 我到时候我提醒你一下，冬天的时候上节目，我就是地瓜干儿，地瓜干儿。我们节目开始就先地瓜干儿一下啊。
1: 想忘也忘不了。
0: 对，还行还行，你还记着，可以啊。
1: 我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0: 那当然了，我这个点我是非常相信。
1: 不会随便允诺，我一般都不会答应人，因为怕答应了忘了。
0: 答应了我们
1: 就一定会做，答应了就一定得记住啊，是不是？
0: 对。
1: 好了好了，那时间又来到17:28了，我们再强调一下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是那个爱吃的那些节日美食啊，就是端午节肯定是吃粽子。其实除了端午节吃粽子这事儿啊，还有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就其他的节日吧啊，也有吃。
0: 就比如说，
1: 其实咱们宁德的听友们，是不是可以多说啥时候咱妈？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十来年，大家伙儿就是咱妈，谁还不是咱爸咱妈呀？
0: 那当然了呀。哎，谁说的呀？谁刚才？
1: 鲁小小
0: 啊，啥时候就成长？哎呦，我天哪！
1: 真的兄弟姐妹十来年了。
0: 那当然了，十几年了，朋友啊啊！三运情况问我说：“明哥，你家包粽子了吗？”不用我包，我妈包。 哎，我妈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妈说了，她包枣的啊，蜜枣的是这种的粽子。然后呢，我老丈人丈母娘，打电话来了，说你家那个粽子那个，
1: 顺便包点给
0: 我。
1: 我
0: 这个我这边给你包了那个肉粽了啊，回头拿了。
1: 太好了，
0: 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正好没有肉粽啊。
1: 是是，
0: 你看
1: 我有好几年就是在之前呢有一家店铺啊，就是也是我寿宁的阿姨做的，她每到这个端午前后，她就开始做那个肉粽，
0: 哎呀，
1: 超好吃。然后她没开了，
0: 然后那我们要把她人找出来就行。
1: 好，半点听点广告，
0: 这么快吗？
1: 哎呀，
0: 聊着聊着
1: 又得停一下了啊。
0: 行，半点之后再回来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北京时间的17:42，欢迎回来，
5: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4: 我们是
5: 管饱组合，
4: 我是管涵。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4: 我们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吃食就是各种节日的时候的吃食，没错。我突然知道你的笑点在哪。
5: 我不说。我们咋的呀？我们刚刚回来了就开始吃。对，最近呢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全国的那个一年有那么多的节日，除了端午节有很多的美食之外，我们像中秋节有什么呀？中秋节要吃月饼，对不对？春节要吃什么呀？你别笑了吗？春节呢我们要吃年糕。
4: 对对对，
5: 哎对，咱们南方啊春节可能会吃年糕，
4: 必须吃。
5: 然后呢、就是、但是我们北方呢春节呢
4: 寓意一定得有，
5: 但是我们北方就不一定哦。
4: 嗯，
5: 我们吃饺子
4: 啊，我们也吃饺子，但是年年高升这件事情是必须要的。
5: 但是我们过节就吃饺子。
4: 而且我们是这样啊，就是在城里边可能就是相对会少一些、像在比如说我老家那边、人家就是有一些家里啊不嫌麻烦，他还自个儿蒸年糕。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外公外婆没有去世前，

0: 时候就是外公又没去世前呢，就是家子就特家里就特别大，就那、那老房子啊，就是
1: 对
0: 舅舅们啊，就是也是经常都来，所以呢，外婆她就会吆喝

0: 螺丝钉的，我天天每天直播在拧螺丝钉。
1: 对，他在拧螺丝，他在打螺丝，我在干嘛呢？我在那个就是安门框的，安窗框的啥的这种东西啊。
0: 好，说的回到这个年糕这事儿啊。
1: 对呀、
0: 啊。当时我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总是会想起外公外婆啊，就是我，然后我外婆就很贤惠，然后她特别不怕麻烦的，每年就蒸这些年糕，然后就给就是给我家呀，然后姨家呀、舅舅家呀，就分，每家都分一些，
1: 对不对？
0: 特别好吃。
1: 哎呀，你一说到这，我就勾起了我很多春节期间的美好的回忆。
0: 是，
1: 因为呢，你说有个大家长，比方说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如果是健在的话，哈，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主心骨吧，
0: 是
1: 应该说。然后那个孩子们，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孩子，这就是祖孙三代可能齐聚一堂。
0: 对，
1: 哇，那个热闹的场面，每年都有。但是现在呢，外公外婆也都确实不在了，所以说现在每一年过年，你看就各过各的。
0: 对，大家就不怎么会聚在一块了，
1: 没有什么
0: 对
1: 怎么聚嘛，
0: 必须要聚的理由
1: 了，理由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哎，
0: 所以你像就是。真的曾经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像年啊，这几年就没有很强烈的这个年的这个感觉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一点的时候，或者就是每一年过年回家，第一件事行李一放下
1: 啊，
0: 吃一个午饭啊，或者说吃个晚饭，第一件事情就是拎上各种的这个手信，就是。去外婆家，这是必须要有的常规操作。然后呢，外婆总是泡很甜的茶给你喝呀。
1: 哎呀，
0: 然后呢，煮好几个蛋给你吃呀。
1: 哦、
0: 然后你吃不下，你还在那推呀。
1: 嗯、
0: 你还不耐烦呢。
1: 怕你饿着，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
0: 就是那种，他一定要你吃，然后你不耐烦到我真的不吃。哦，这个过程真的太美好了。
1: 对啊，就是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嘛。
0: 对。
1: 对，在我们的记忆深刻啊、记忆深处啊、
0: 所以呢，就是其实你说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像这些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记忆打开记忆的一个
1: 钥匙
0: 阀门钥匙、就是这样。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吃这些节日所带来的这些美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吃的是曾经记忆当中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回忆啊。那些难忘的时光。你像这个刚才说到年节是吧？
1: 啊，对啊，
0: 你说勾起了你很多的回忆。
1: 是啊，
0: 比如说
1: 什么
0: 打年糕有吗？是吧？
1: 有，哎，打年糕这个事儿
0: 啊，
1: 打年糕这个事儿，我现在也勾起了我很美好的回忆。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回忆吗？
0: 比如，
1: 不是说咱们我小的时候，在北方呢，我们
0: 不
1: 做
0: 年
1: 糕
0: 啊，
1: 但是呢，到了南方，我还真的打了好几次的年糕。
0: 主播带你有打过，美食三剑客打过
1: ，
0: 美食三剑客还打了两轮，
1: 打了两轮，然后我出去主播游的时候还打了一轮。
0: 是，
1: 但是那个我感觉那打年糕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虽然说打的不专业，是不是？但是那种氛围很好。
0: 你叫什么来着？老我们嘿吼啊，
1: 就是那个，就是马上有钱，
0: 嘿吼，
1: 马上变美，
0: 嘿吼，
1: 马上暴富，
0: 嘿吼，哎呀，
1: 马上发财。哎，为什么都说是有钱的事？我就是所以说心里面最想的就是发财，
0: 发财，发财啊，没毛病，没毛病，
1: 对不对？
0: 谁伪善的说，哎，我对钱没兴趣？
1: 马云，
0: 虚伪，
1: 就是嘛，
0: 最多钱的人当时。
1: 对，跟钱过不去，为了钱我能放弃感情吗？带了个疑问句啊、能吗？不能。
0: 能，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
1: 好了，好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呢，哎，这个这周现在我前两天没上吗？我不知道那个这周还是给大家送礼物吗？
0: 啊，送，
1: 那送。我都忘了。
0: 哎呀，今天聊太开心了，我、就把这茬儿又忘了。
1: 啊，那赶紧说一说、啊。
0: 还是老规矩啊，就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视频号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出的体验券一张。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傍晚的这个直播当中也还是会送出三张啊。
1: 是的，当然了，我们也是可着这个新朋友来哈。如果说那个咱们很多老朋友你们也中过奖啦，那你可以召唤一下你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也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是不是？一个我们呢就是粉丝团，我希望不断的壮大，另外呢也希望咱们这些好的礼物啊能够给家人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对，
1: 好不好？大家一起，马上放假了，端午节也可以啊，你们就可以到那边去玩一玩嘛，是不是？
0: 是的，
1: 享受亲子的快乐。
0: 哎，没错。

0: 但是不好的消息是确实最近这段时间好像都在下雨。
1: 哎，下雨的话会不会影响那个别的玩法哈，就比方说什么过山车啊，这个影响。但是呢有一项，
0: 哎，
1: 有一项不影响。
0: 啥？
1: 就是水上的乐园，
0: 就是下着雨然后在水
1: 上。我学生玩是不是本来反正我就是就已经湿了嘛，但是那不行啊，下雨就可能会冷。
0: 那这不然呢？
1: 那太冷了哈，那还是等天好了。
0: 而且咱是带孩子去的，
1: 哦，对，别感冒
0: 了。带孩子去淋雨淋两个小时。
1: 你那个什么爸妈的？
0: 世界上只有爸爸好。
1: 我的天，爸爸，我恨你。不是我爱你了，
0: 那是那想啥呢？
1: 哎呀，来，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接生哥来了。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宁德的听友们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还有很多节日的一些这个美食。
1: 嗯，
0: 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就是立夏的时候，立夏我们当地是有那个搅和立夏糊，就煮立夏糊。
1: 立夏糊，
0: 就是立夏糊是糊是啥的？就是那个米呀，我们的普通的这个米啊，好像是糯米啊。
1: 我知道那个东西，就小的时候那孩子那个给那什么什么，就是那种
0: 磨成米浆嘛，
1: 就米浆，对，
0: 哎，米浆，然后就是到锅里边煮的时候，然后加上妈妈都会煮，加上什么。
1: 啊，有肉丝、
0: 肉丝儿，然后、那个、
1: 对鱿鱼丝
0: ，而且还有那个香菇片儿，葱姜蒜，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加点这个那个的，比如说撑干皮蛋，对对对，啥东西，反正觉得说挺好的都往里塞
1: 啊，
0: 特别好，
1: 那不就皮蛋瘦肉粥吗？
0: 我跟你说，但人家皮蛋瘦肉粥里面是粥嘛，
1: 啊、对，
0: 人家那个是糊状的啊。然后我觉得乡镇里边的就最好的那种捏脸感，就是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家虽然每家可能都有包粽子啊，但是呢，我包的粽子我会送你们街坊邻里都送几个，让你们尝一尝。
1: 是，
0: 然后你回头你也有送我。那立夏糊也是这样，可能我也煮你也煮，哎，我们互相还交换一下，哎，我送你一碗，你送我两碗啥的。
1: 对，
0: 特别的美好。
1: 嗯哼，
0: 啊，对，曾涛说加笋干，对，笋干是必须要加的，就。然后就是有些人就会说，哇，我舅夸我妈煮的太好吃了，比我们家的煮的好吃很多。
1: 我觉得那个笋干一定要炒肉。
0: 我就吃不懂，哎，立夏糊我就一般般，哎，就吃。然后这个是一个
1: 饿了，
0: 一个节日必须要吃的美食。还有啥呀？大家回忆一下，汤圆哈，汤圆
1: 有面线糊啊。
0: 面线，然后宁德还有就是宁德还有吃春卷的时候，
1: 啊，春卷啊，
0: 春卷是啥节日来着？
1: 那个春分呢？
0: 春分是吗？
1: 啊，对呀，
0: 春分吃春卷吧。
1: 啊，对呀，
0: 哎，这个是我就是，我嫁人之后才意识到，
1: 啊，
0: 就是宁德就是包一些春卷，然后就买一些豆芽菜呀，啊，然后那粉丝条呀，啊，然后这
1: 你们那个春卷，
0: 笋干啥
1: 是炸的那种的，对不对？
0: 啊，
1: 是你那春卷是不是炸的？
0: 不是包的。就是你那天你去菜市场，你会买到很多的那个烤鸭的那种
1: 啊，那个面皮，
0: 面皮
1: 啊，我这懂了。
0: 但是它会更大号一些，
1: 嗯，
0: 然后家里边咱们自个儿炒一些那种馅儿，
1: 这豆芽什么的，菜什么肉什么的，哎，包起来
0: 吃春卷。
1: 明白。
0: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节日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啊。
1: 对，刚才有人小清新问说接生哥在哪里？哎，这样吧。立夏啊，他说杰森哥说宁德是立夏吃春卷和蝴蝶包还有光饼啊，立夏吃春卷啊，
0: 啊，对，我刚才就是想说后两样，因为春卷我记得就是那个叫什么来，蝴蝶什么
1: 地包吗？
0: 对，宁德人他是必吃这些东西的
1: 啊，那个就跟我们那个油饼那个很像吗？
0: 哎，
1: 就跟我们的油饼。
0: 哎，为什么你都能看到好多的字儿，我都看不到呀？
1: 不是，这是刚才那个杰森哥的刚
0: 私信给你
1: 私发给我，他什么没在群里是不是？
0: 啊，
1: 他说现在又有粉丝群了嘛，完了，谁还没给你拉进群里来？这个怎么这样子呢？
0: 就是你失职呀。
1: 我天，
0: 是不是人家听了半天节目，你没让人家拉群？
1: 我怎么给他拉进来呢？那我只能手机了，我看能不能给拉进来。哎，这里面能不能拉进来啊？我现在呢，把哎，等一下
0: 啊，然后光饼，对，光饼是夹什么？光饼是夹肉末是吗？对不对？
1: 光饼夹肉末。
0: 咱们这边的好像是光饼夹肉。
1: 肉啥？
0: 肉末是吧？
1: 我不知道啊。
0: 蝴蝶包又是啥东西？其实我对宁德本土的这些小美食，我
1: 你不是很了解是不是？
0: 我也不是很懂哈，就是，哎呀，当年就应该嫁给宁德本土人，
1: 哎呀，
0: 就是啊，就是你就跟当地的很多东西， 就捏脸感就特别强。
1: 对，
0: 像你哈，就捏脸感它就会很强，嗯，是不是？
1: 我现在呢已经是这个纯正的哈宁德人了。
0: 哎，曾涛说光饼炒加酸菜啊，就是西西说光饼加酸菜，曾涛说
1: 光饼
0: 炒泥螺，光饼炒泥螺是好吃的。好吃的，
1: 好吃
0: 的，
1: 好吃，好吃，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
1: 那光饼加酸菜呢？嗯，哎，光饼夹炒
0: 酸菜，夹炒
1: 酸菜
0: 也是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现在街面上都有买。
1: 我以前呢吃不懂光饼哈，嗯，我觉得光饼那玩意儿呢硬邦邦的，完了之后那个东西在嚼着不干吗？后来之后我发现，嗯，哎，那玩意儿既然我一整个啊闲着没事，我就搁那一直啃啊啃啊啃，我发现越啃越香的感觉。
0: 你还没有饿两顿，
1: 啊，
0: 那就更香了。
1: 我，啊哦，天哪，那玩意儿真的是越嚼越香，很神奇的东西啊！
0: 它就是有嚼头
1: 啊。对，
0: 嗯，
1: 小孩是不是以前说有小孩的磨牙就用这玩意儿，
0: 嗯，
1: 用光饼来磨？
0: 都用光饼，
1: 哎，
0: 它又不伤那个牙龈，
1: 哎，
0: 嗯，慢慢的挪着挪着就默默的了。
1: 对头，对头。现在呢，我们那个也欢迎一下大家哈，你们可以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进入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就能看到管饱组合。此时此刻在跟你们聊天呢啊！
0: 哎，对，鲁小伙说是蝴蝶包是加那个五花肉。
1: 蝴蝶包是啥呀？
0: 就蝴蝶包是啥呀？
1: 是不是就是那个馒头那片那个，然后给它中间切开了，给它打开完了？
0: 应该不是吧？
1: 跟我们去美食三剑客出去吃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它那个就是我们做的那个馒头是一个贝壳型的那个，
0: 肯定不是，肯定
1: 打开里边放肉的那个。
0: 那个是
1: 那个叫什么？
0: 放牛肉。
1: 那个叫啥？那个就是
0: 那个是什么什么夹肥牛好吗？
1: 啊，对，夹肉的那个是不是？
0: 蝴蝶包不是
1: 啊，不是啊，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蝴蝶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但是我又有点忘了，因为我确实没怎么吃。
1: 是不是福安的那个地包啊？地包？
0: 人家是宁德人哈，谢谢你啊。
1: 哦 ，sorry， 对不起。对对对，啥意思？到底啥是对对对呀
0: ？Smell 莫卫说，以前端午去学校，人手一串一串那个粽子给老师，老师累死了，老师回家的时候要挑一个担子的粽子回去。
1: 哎呀，老师好，我们的对，我觉得你们很棒啊，老师就是要值得尊重的啊，嗯，
0: 是，
1: 对不对？咱不给他送什么东西，送点那个粽子啊，表达我们心情，嗯，还是可以的啊。
0: 哎，是，
1: 哎呀。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1:57了，要不我们今天这样吧，嗯，我们最后呢送出也没什么特别陌生的人，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今天都是熟人，啊，
1: 都是老朋友了，那今天就算了，
0: 哎，今天就不送了
1: 啊, 啊，对，
0: 咱们就送一首歌吧，
1: 可以啊，送是啥歌呢？
0: 有啥好歌呀，啊，有没有什么端午可以听的歌
1: 啊？
0: 有没有什么
1: 端午节，我想一下，端午节，
0: 我希望你们说一下蝴蝶包到底是啥东西啊？蝴蝶包是什么材质加这个五花肉？是光饼加五花肉吗？
1: 哇，还真的有端午安康。
0: 那就算了，那我也不是很想听。
1: 来，我就要听，我看看元气少女怎么给大家送一个端午安康来，咱听一下。
0: 那听两句试试看哈。哎，听这旋律好像。
2: 蝴蝶包总忙，粽子天又响。
0: 哇哦！
2: 一口我一口，一岁一安康，让我加一年。
0: 啊，刚说了，就是馒头开个口，然后里头加那个五花肉，叫蝴蝶包。
1: 没错了吧？是不是就那馒头？
2: 闹春江，
0: 好好听呀！
1: 耶，yeah ！
2: 花一把爱好在你门前悠悠香。
0: 这个女孩，
2: 愿你平安的五七
0: 六岁吧，
1: 差不多。
2: 香囊五彩丝线缠绕上，
1: 你看这发音啊，好标准啊，
0: 好想学他，但是就我们一学就发嗲。

0: 狐狸猫是半圆形的馒头，中间是有一层分开的缝，方便夹东西。这是我健身哥说的，快点告诉你旁边的妹纸
1: 啊！谢谢。
0: 我们已经，我那个旁边的妹纸已经知道了，谢谢健身哥，谢谢你呀。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
1: 哎，
0: 好不好啊？
1: 是是，虽然聊得很开心，但毕竟时间也17:59了，待会儿连跟大家 CEO 的可能性都没有，直接会被卡断，
0: 所以说我
1: 还是现在留点余地吧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朋友们，
0: 拜拜啦，
1: 拜
0: 拜，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催眠乐队带我走，来继续听歌。 Mr. Mist 这首那点情话也是为电视剧在北京等你所演唱的一首插曲，依然属于他们的爵士腔调。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8: 唐艺峰一直以来的印象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作词人，而且他还有一个称谓啊，被称为民谣界的方文山。毕竟他是陈鸿宇的那一张大热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七首歌的填词人，里面有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首歌，就是由他来进行的这个填词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刘浩林的转型之作《鱼干铺》里，也是他作为词作者之一。同样在这张专辑里也有一首大热单曲的发布哈，就是儿时，对，很多人都翻唱过，对吧？而后来呢，唐艺峰也受邀曾经为易烊千玺创作了新的单曲《你说》，也是进行填词。但其实唐艺峰自己本身如果是作为一个歌手的话，他唱的也不赖啊，所以他应该叫做唱作人了吧。他给自己写了一首歌，就是这首《问尘以上》，其中呢有句歌词是尘土扬起你也要扬起，对应的是他自己发行的首张原创专辑里面的那一首歌，叫做关于风起时，他的一个英文的副标题叫做 Above the Spec。 来听唐艺峰《问尘以上》，土拨鼠音乐榜。

一意孤行，其实这首歌所代表的也是李泉真实的想法，而他整张专辑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也都是大多数的时候中年会有的一种迷茫，不然为什么他直接这一张专辑里就会有一首关于中年的歌所唱起呢？而对于李泉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大众啊，就普罗大众们所能接受这种音乐人，因为对于他来说好像评论特别的两极化，专业的音乐人呢不必多说，那至于更多的观众眼中懂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哇，李泉这是属于在高山流水难遇之音的一种状态啊。其实很多人知道他还是通过那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还有后来慢慢的才听到了像他走钢索的人啊等等等等。

0: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陈超。接下来听的歌《Chill Boy》，他突然不开心。

MLK 迷路王国各自告别，虽然是以告别为主题啊，但是他们没有用这种电子音色的冰冷感来制造一种悲伤的灰色的这个氛围啊，是用轻快的节奏带起了这样的一些小的律动，因为他们始终会觉得坦然一点，因为各自告别，告别过去之后，接下来迎来的是一种新的状态，一种新的出发了。

听到来自 Ice Something Real。 那2018年的时候 ，Ice 参加了中国新说唱，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一个季军啊，正式被大家所熟知，用一个专业角度正式进入演艺圈。对，其实早在新说唱的节目当中 ，Ice 的这种非常有自我风格的这种嗓音，加上他舞台上的这种大家称之为侵略式的表演，就是让人惊喜惊讶，还有当时被大家称之为惊艳的 break 空拍和舒缓的这个换气的一个状态。至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 Something Real， 好像很难用常规的这种说唱的歌曲去界定它。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吧，来听这首永兵 Rambo。 Baby,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呢？好的婚姻是你在心里做好了准备，他有随时下车的权利，但他一直没走。我曾经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认为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看到有很多人的回答，其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在厨房洗完了餐具和水果，他在客厅选好了碟片，我拌好了一盘水果沙拉，他选好了一部怀旧电影，走到厨房，我们一起看着电影，只是说出了一些想说的零零总总，却已经有说不完的话了。他说我们在一起有五年了，这样的日子真好。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再过很久很久。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想理想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在一起，忙的时候各忙各，闲下来便依偎在沙发上，一起看一部彼此都喜欢的电影，晚上的时候呢相拥入眠，彼此之间有着相似的想法，共同的爱好和慢慢培养出来的默契。

说他和谈了两年的异地恋男朋友结婚了。在遇见他之前，他说他也经历过几段失败的恋爱，都是一味的付出却得不到对方的珍惜。而遇到他之后呢，他会记住所有的喜好，在外面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想起给他买，看到新鲜的事物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他。虽然分隔两地，但是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也不会放弃彼此，还会不远万里的过来找他。在他跟我分享的这一段话当中呢，我感觉在那个男孩的未来里面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位置，也看见了他们对恋爱的时候那种细心呵护。其实我觉得好的婚姻，好的感情，它是不需要费力拉锯的，也不需要弄得彼此疲惫不堪，就是在日渐相处的过程里了解彼此的喜好性格，包容和改善对方的缺点，最终因为婚姻让我们都变成了更好而且是更适合对方的人。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现在只想谈一场彼此有话说，能够慢慢相互了解，互相磨合的恋爱，然后再顺其自然地走进婚姻。可是怎么那么难呢？好像确实是这样啊，一旦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就不再渴求泡在蜜缸里的爱情了，只希望能有一个人陪着自己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别说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曾经有采访表示，100对婚姻伴侣至少产生过100次离婚的念头，但是好在依然有许多夫妻选择了互相磨合，相互搀扶走完了这一生。曾经听人这样说过一句话啊，人生不易，需要找个人来同舟共济。好的婚姻是凌晨3点他递过来的一杯温水，是他伸出来的一双手臂。我见过很多婚姻像煮方便面一样，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调味品都加进去，开水一冲就立刻香味四溢，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变得乏味。

所以真正好的婚姻不应该像煮方便面，而应该是回归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是你尝遍一切山珍海味之后依旧想要回归家里的那口饭菜。其实在于我看来呢，一起走这三个字才是婚姻的最高形式，比我爱你更有分量。它意味着两个人彼此坚定而勇敢地携手在婚姻里一起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是陪伴，是守护，是坚持，是永远。好的婚姻本应该如此，它有着刚刚好的温度，彼此仰慕却不纠缠，相互融合，既不将就，也不会爱到让彼此感觉没有空间。我们都期望把爱情走进婚姻，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再慢慢地变成永远。所以愿你我都可以遇见对的人，谈一场水到渠成的恋爱，再拥有一生幸福平凡的婚姻。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到节目当中。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关于情侣吵架谁先认错的，结果男朋友被女朋友套路了。视频里的情侣呢吵架20多分钟之后，女友说我们和解吧，都退一步，一人说一句对不起。男友听完女友的话，有点愧疚地说好吧，对不起，我错了。女孩瞬间就生气了，更大声音的吵架说，你也知道你错了，你说你错哪儿了。男友这个时候一脸茫然，看完了这个视频觉得好笑，又有点同情这个男孩。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女孩就好像一只猫，既感性又琢磨不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得罪她。然后我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了我的好友，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之后是谁先道歉呢？他说谁有错谁道歉，按理说一般是谁错谁道歉，这也很正常。但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吵完架后，通常都是他立马道歉。我们常常听人说，有的时候道歉的也未必总是认错的那一方。有的时候我觉得婚姻并不是靠几顿饭几次旅游就可以撑下去的，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面前，或许有的时候也会有摩擦，也会存在吵架。但我觉得一段好的婚姻是他愿意在吵架的时候向对方服软。

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对结婚三天的新人因为一碗面离婚的故事。老公呢下了一锅面作为早餐，老婆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当老婆看到面的时候却说，我不吃葱和大蒜，你又忘记了，不过是你做的我就一定吃完。老婆刚吃完了一口又说，你放醋了呀，我不爱吃醋的。老公说，要不然你先吃别的吧。老婆接着反问道，你不知道我吃那个过敏吗？老公就发火了，你怎么一结婚就变得娇气了，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那干脆别吃了。一气之下就把面倒进了垃圾桶。老婆以为老公会哄哄自己，可是没想到老公越吵越凶，还说要去大哥家冷静一个晚上。老婆觉得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闹闹小脾气也是想让老公多关心自己一点，记住自己的喜好，所以等老公回来她想主动跟老公认个错。没想到老公第二天一早从大哥家回来之后对老婆是一顿数落，说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可是你这个样子简直让我忍无可忍。结果呢，两个人就拿着结婚证去办了离婚手续。有时候男人跟女人理论越多，自己出尽了风头，等来的可能是女人的一句不跟你过了。爱情里据理力争的男人往往都输得比较惨，有时候宁愿受点委屈认个错也要先把人留下来。幸福的婚姻不是没矛盾，而是在吵架的时候女人会多讲一点爱，男人也尽量少讲一点理。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前行才是婚姻里的常态。前途漫长，沿途风雨，愿你们在吵吵闹闹当中把握分寸，你来我往，温柔过招，携手通往幸福的彼岸。那些看着平淡无味的婚姻，其实早已深入骨髓，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的想一想，那个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那个在吵架之后依然愿意从背后抱住你的人，那个和你一起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那个人是真的可有可无，还是不可替代吗？所以不要忘记你很爱他，记住，他无可替代，而你也非他莫属。

婚姻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一加一大于等于二，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可能和收获，这个算法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想象着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中总是潜伏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曾经我看过一个视频啊，是一个父亲在女儿的婚礼上致辞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想法。后来呢，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加一大于等于二。可是世界上哪有100%契合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一加一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都坚持做自己，事事不愿意让步，那么本来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就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一直不断的吵架。所以在婚姻里啊，应当做减法而非加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加一的婚姻，而是0.5+0.5。两个人愿意为对方削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自己的想法，两个人去包容和接纳对方，然后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完整的婚姻家庭，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于千万人之中，你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你们相知相伴。而对于你我来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你欣赏我的不同，我接纳你的不完美，你和我最终成了我们，这样多好。也希望你找到这样一个人。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1: 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2: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1: 所以有价无市。
2: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1: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2: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1: 还是得要有个4-5天，
2: 对，
1: 也别太短了。
2: 太短的话，然后
1: 就很特种兵。
2: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2-3个小时，
1: 对
2: 吧？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对吧？又得需要1.5小时、1.5个半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5个小时了？
1: 对。
2: 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的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但是它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1: 然后包括什么甘家秘境啊。
2: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6-7天时间了。
1: 对对对，
2: 对吧？
1: 所以你说的是4-5天。
2: 我说4-5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到兰州，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扎尕那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次跨了两个省，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这时候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人生活，对吧？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迭部的县城。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那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到了7-8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那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所以说是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6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10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5-6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2: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1: 五彩斑斓的色儿。
2: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1: 对
2: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些这个

0: 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残存的绿，
0: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雪色，十月份啊，
1: 嗯，
0: 是会有这种现象，
1: 颜色会更丰富。
0: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
1: 哦
0: 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关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关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然后呢，扎尕那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4A 的一个景区，叫大峪沟。也就是说，你从叠布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峪沟，这个景区是个4A 的一个景区吧。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峪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就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啊，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
1: 不用
0: 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小
1: 铺子，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关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关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鹅沟去一趟，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应该来说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峪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0: 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
1: 对
0: 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格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再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

0: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8: 就是说你
7: 到本地了，
8: 你到本地，你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7: 哦、对对对，就打车，对对
8: 对,
7: 对
8: 吧，
7: 对对对对？
8: 所以说打车的话是比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7: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8: 没错，
7: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8: 没错，
7: 一人2块钱拼车。
8: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7: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8: 对对对，
7: 不用什么网约车吧，
8: 不用什么网约车，
7: 就不用，
8: 不需要。然后因为它没有，它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7: 是、
8: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它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
7: 嗯，
8: 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
7: 嗯、
8: 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
7: 嗯，
8: 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7: 嗯、对。
8: 对。啊。
7: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8: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7: 成都出。
8: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7: 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8: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7: 哦，还能这样，
8: 西宁和这边很近，
7: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8: 对对对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5-6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嗯、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

0: 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
1: 嗯
0: 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是三千一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1: 高度。
0: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啊，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0: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然后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1: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
0: 对，
1: 三千人撒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0: 1300公里的路上，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1: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1: 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嗯、
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
1: 嗯嗯，
0: 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1: 不要回顾以前了。
0: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也收费。
1: 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哎，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1: 嗯。
0: 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下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下河也是有机场，你可以飞到下河机场之后，然后从下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
1: 嗯，
0: 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桥大铁桥，对吧？啊，这都是大家可能到甘肃整个到兰州的整个这个这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
1: 嗯、
0: 啊，兰州的这个拉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所有人到甘肃肯定是必须打卡的，毕竟全国这么有名嘛，对吧？啊，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甘肃的整个甘南的整个这一部分啊。线路
1: 吃的也很便宜，然后呢，尤其刚刚说到在合作这个市区打车2块钱一个人，这种价格就是你不去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感受不到。
0: 没错，
1: 这样的真诚，
0: 就是甚至于我们吃他烤串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很
1: 怀疑人生。
0: 对，我说是啥？20块钱一把，这一把多少串？20串，
1: 令人感动的物价。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而因为本身就是本地人，他们去的
1: 消费的地方，对，
0: 他不像说是我们像，比如我们说是到了敦煌之后，他有什么沙洲夜市，
1: 啊、uh-huh, ，
0: 对吧？那大家可能
1: 它相对要更商业化一些，
0: 对，
1: 就是为游客准备的，
0: 对，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夜市，对吧？
1: 而且可能资源也相对比较稀缺嘛，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像合作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正常就是大家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0: 没错，
1: 不是一个纯旅游景点。反正我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拎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人少景美的地方、
0: 嗯、
1: 第一是主要是为大家省钱，第二是提高你的旅游的体验感，
0: 体验度。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希望能够为在今年上半年最后的旅行小低谷提供更有效的攻略。我是袁一，拜拜。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3: 你好红九。
2: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一到两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3: 对，
2: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有这样一个契机啊，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3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 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四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三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

0: 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传记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0: 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1: 他喜欢穿波西米亚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0: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1: 所以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0: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1: 对，
0: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1: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然后他爸爸对他的就这两个字是最精准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就是燃烧的。他好像从来没有特别的去闲下来的那种状态。
0: 别人都说三毛非常的文艺，但是你在写他的起居，包括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在生活而已呀。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冒险。那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0: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1: 对，
0: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立 flag，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
1: 对，
0: 真的没有这样。
1: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米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
1: 对，他是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0: 了哈，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1: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雨，还有谁？
0: 琼瑶，
1: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0: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1: 对，跟贾平凹就是
0: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1: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0: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1: 对，你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抱着一种

0: 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的
1: 橄榄树？
0: 对，更像三毛。但一想到齐豫就是他的橄榄树，然后会觉得齐豫也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1: 哎，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0: 对对，
1: 非常的纯净。
0: 对，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齐豫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齐豫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1: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十六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0: 对，
1: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的作品，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你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3: 嗯，
2: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3: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2: 对对对，
3: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

0: 人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1: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0: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1: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0: 对，
1: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得还不错，
0: 文笔很好，
1: 写得还不错，
0: 对
1: 对, 对，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回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0: 对，
1: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着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那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0: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1: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0: 太冷了
1: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0: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1: 是，
0: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0: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1: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0: 对，
1: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0: 对，
1: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0: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1: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当然对于艾特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0: 对，
1: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0: 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1: 对，
0: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1: 不会的，没有人说，
0: 也不会理解，
1: 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0: 哦，对，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1: 非常非常的爱他。
0: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荷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1: 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0: 对，
1: 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三毛其实挺任性的。品一米三茶。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2: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1: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2: 橄榄树，
1: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
2: 三毛，
1: 我们的三毛。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天亮得特别早，黑得却特别晚？傍晚6点，西边的天空还泛着鱼肚白，7点路灯亮了，可晚霞却还在不甘心地挂着。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阳光最慷慨的时节，日历上那个显眼的节气夏至就在不远处。但是我总觉得最让人心绪翻涌的往往不是夏至那天，而是夏至未至的这一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将至未至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张力，就像一根皮筋儿被拉到了极限，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松开。你知道那个顶点就在那里，触手可及，但是你还得等。前几天一位听友在后台留言，他说孩子刚高考完，每天都在等成绩。他说孩子倒还好，是自己睡不着了，他一遍一遍地刷着手机，看有没有相关出分的最新消息。他也知道急没有用，但是就是放不下。另一位听友30多岁，正在等待一个重要的职业资格考试结果。他说考完的那一刻觉得自己稳了，可是越等就越慌，开始怀疑自己哪道题写错了，哪个选项涂叉了。这种等待比备考还煎熬。还有一位听友刚刚提交了论文，在等盲审结果。他说那几天啊，他手机一响就心跳加速，既盼着早点知道，又怕知道。你看，等待从来就不只属于高考生，它属于每一个站在人生路口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聊聊这种状态，夏至未至，聊聊人生当中那些最难熬也最期待的临界点。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当你为了一个目标拼命地奔跑的时候，虽然说很不容易，但是你是不觉得苦的，因为你没空。高三的那一整年，你的生活被切割成了秒，几点起床做几张卷子，背多少单词。那个时候的你像一颗被发射出去的子弹，只有轨迹没有杂念。而职场当中也是如此，为了一个项目我们连续加班几个月，为了一个晋升的机会我们拼命的表现。那个时候的你顾不上累，也顾不上想太多。但是当扣动扳机的那只手突然之间松开，子弹落地，巨大的惯性却能够让我们在原地眩晕。这就是临界点之前的第一层感受，真空。 现在的你就像站在站台上的旅客，火车刚刚开走，下一班还要等很久，手里拽着票，却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当中写道，每一次告别都是死去一点点。而我想说的是，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每一次的等待都是在重新的拼凑自己。关于等待的过程，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概念叫目标置换后的失落，意思是当你长期处在一个高压高目标的系统里，一旦系统暂停，人的心理机制就会瞬间失去支撑。你不再是考生，但是也还没有成为大学生；你不再是项目负责人，但是也还没有拿到新的头衔。你处于一个身份的模糊地带，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身份来定义自己。作家余华在《活着》当中写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但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们似乎早就忘了怎么只是活着呢？我们把所有的意义都压在了那个结果上。诗人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要有耐心对一切尚未解决

有的事儿要学会热爱提问本身，也许你终将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活到答案那一天。所以啊，别急着责怪自己的焦虑，允许自己在这个真空里面待上一会儿。夏至未至，白昼最长，老天爷既然给了我们最多的光，就是用来让你安顿自己的。

如果说真空是一种失重，那么临界点就是一种超重。夏至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那一刻，那是北半球的极致，是顶点。但位置的意思就是你还没到那个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临界点。水加热到99度还不是开水，再添上一把火到100度它才会沸腾。这最后的一度往往是最煎熬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一把火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来。对于正在等高考成绩的家庭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逼近那个沸点；而对于正在等晋升结果的职场人来说，每一个通知，每一封邮件，也同样让人心跳加速。对于正在等体检报告的人来说，手机一响，手似乎就开始抖了。一位听友分享过他的经历，他在等一个很重要的面试结果，那几天他把手机铃声调到了最大，洗澡都带进浴室，邮件来了不敢看，又忍不住要看。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在坐过山车，最吓人的不是俯冲，是爬坡的时候，你知道要下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其实这种焦灼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它叫在乎。因为你在乎，所以你会失眠，因为你把时间、精力、情感都压住在了这里，所以你会紧张。这不是软弱，这是你认真的证据。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中写道，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等待的负担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还活着，还在乎，还在期待。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当中曾经这么写道，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你看，等待结果的你是不是就站在这样的分岔路口呢？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向哪里，所以你是焦虑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这种不知道让一切还有可能。著名演员陈道明曾经说过，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取代你。山下的人也不要瞧不起自己，因为总有一天你会登上山顶。所以无论结果如何，重要的是我们都在攀登当中，区别只是有的人爬得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路上，就没有输。好朋友们，刚才的时光里我们聊了悬置的真空和临界点的焦灼，那种什么都不想做又什么都放不下的感觉，那种差一点就圆满却还差一点的不甘，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绪。可是等待除了煎熬还有什么呢？那些看似无用的日子里是否藏着另一种礼物呢？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星夜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时间给我们带来的馈赠到底是什么样的礼物呢？让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人生的答案。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桌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明星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在刚才的明星夜话里，我们和大家一块聊了那种悬置的真空感，那种临界点的焦灼。在等待结果的这一段下至位置的日子里，除了焦虑，还有一种很微妙的情绪，不知道大家是否在感受着，它叫预知的怀念。您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结果还没出来，虽然未来还一片迷茫，但是你已经有点怀念之前的那一段全力以赴的日子了，怀念那种纯粹的目标感，怀念那个和你一起熬夜加班的同事，怀念那个总是催你但是关键时刻替你扛雷的领导。这就是未知所带来的奇妙效应，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告别，所以已经开始怀念。作家韩寒在《青春》里写道，

结束后，你们会发现，高考前你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你们只有一个目标，而且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目标而让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高考，每一个我们全力以赴的阶段，事后回想，它都有着不可复制的光芒。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这样说过，生活在他方。是呀，我们总是在一个阶段怀念另外一个阶段，而等待期恰恰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桥梁。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命运给我们的一个缓冲带，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等待，铃声一响，你可能就立刻拿到结果了，也就立刻去奔赴下一程。那么你的人生就像快进的电影，这个过程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所以眼下的这一段无用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一位听友告诉我，他在等离职交接的那一个月时间里，是他在公司最放松的日子。任务已经交接，新工作还没有开始，他每天准点下班去公司旁边的公园散步。他说，那一个月我才发现公司楼下有一棵很老的银杏树，我在这栋楼上班了3年，从没有注意过它。另一位听友在等待新房交付的那半年时间里，每一个周末都去工地附近转转，看着楼层一天天的长高，看着里外一点点完工。他说，那种等待不是煎熬，是期待。你知道它在那里，正在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临界点有的时候不是折磨，是酝酿。作家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写道，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等待的煎熬不可避免，但是你可以选择如何度过这段时光。有人选择在等待中学一门新技能，有人选择陪伴家人，有人选择整理过去的自己，有人选择只是安安静静地发呆。没有哪种选择是错的，只要你在度过这段时光，就没有浪费。朋友们，很快夏至就要到了，太阳会到达最高点，然后白昼就会开始变短。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物理过程，无论你是否准备好，那个临界点都会如期而至，那个你等待的结果也终究会到来。它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好，让你喜极而泣，也可能比你预想的要差，让你在深夜里失落。但是无论如何，请记住，那个结果定义了你的一个阶段，但没有定义你的一生。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当中写道，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所以无论结果如何，你身上的那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其实一直都在，它不会因为一个数字、一个结果而消失。我还想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一心想进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面试了好几轮，自认为表现很不错，结果出来的时候却被拒了。他很沮丧，觉得自己不够好。后来他去了另一家小公司，2年后那家小公司被收购了，他成了新项目的负责人，而那家他当初没进去的头部公司后来大规模的裁员。他说，如果当初进去了，我可能就是被裁的那一个。所以你看，人生不是一条直线，非得在那个临界点上精准命中不可。人生是一张网，每一个节点都会延伸出无数条路。物理学家用波函数坍缩来描述观测对粒子状态的影响，
在被观测之前，粒子同时处于所有可能的状态当中。你就像那个粒子，在结果出来之前，你同时拥有着所有的可能，直到你看到结果的那一刻，现实才被确定。但即便现实不如意，生活也不会停止，它只会拐一个弯，带你去另一个地方。作家余华在《活着》里写道，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那个结果是你活着之外的事物，而你活着的本身比任何结果都重要。朋友们，今晚窗外的蝉鸣或车流是不是有点影响你的入眠呢？如果你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没出的结果，那个未知的答案，不妨坐起来，推开窗户，闻闻那沁人心脾的夜来香。那是大自然在告诉你，不必急于求成，花有花期，人亦如此。夏至未至，一切都在路上。那个你期待的答案正在穿过人群，穿过暑热，向你飞奔而来。而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在漫长的白昼里安顿好自己这颗跳动的心，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发呆，允许自己对未来一无所知。最美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个至的瞬间，而是我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满心期待的那个未至的过程，您说呢？就像是夏至，最动人的不是太阳直射的那一刻，而是前一天白昼越来越长，阳光越来越慷慨的那种正在发生。而你的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最动人的不是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而是此刻你站在路口，四面八方都是可能，而你还在期待当中。所以在这儿也祝你在即将到来的夏至里，无论结果如何，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光亮。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大家晚安，再会。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静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德。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无论时代怎么变，爱情总是会流行，所以情歌总是会有人在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但愿当时的人儿还在你的身边。

看，你才会发现这个时代变得有多么的快。不像现在随处可见的咖啡屋，在80年代，人们对于咖啡屋这个名词还是充满了很多神秘的想象的。就在那个时候，有一首情歌《走过咖啡屋》唱红了大江南北。唱歌的人名叫千百惠，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次在餐厅打工的时候被人看中，然后和音乐结缘。他和邓丽君是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女星，也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的学生。如今走过咖啡屋，你还会想起这首老歌吗？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情歌，这个版本来自于邓丽君，在80年她的专辑《一个小心愿》当中有收录，但是邓丽君也不是原唱，她的首唱者是79年一个叫做刘兰希的姑娘，这是一位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刘兰希和邓丽君的版本，他们推出都是在夏天，据说是因为在夏天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瞬间凉爽好几度，微风细雨其实也很应景。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洒落大地，淋着你，淋着我，淋的世界充满诗意。这样的歌词充满了80年代中国人的那种含蓄，但这并不是那个时候情歌的唯一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另一种，这首歌叫做《好好爱我》，它直白而热辣，被当年红极一时的万人迷费翔唱出了男人的妩媚。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在一起，在路上再听一首老情歌。这首老情歌来自于香港流行音乐里的人物许冠杰。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许冠杰只剩下一首歌，那我希望会是《浪子心声》。遗憾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能够在当年听到他的这张专辑，而后来买来回听，才发现的确是太经典。12首歌，许冠杰自己作曲了8首。我们熟悉的《浪子心声》，大家跟着唱，还有《夜半青丝雨》等等等等，都是他自己写，并且全部参与了作词。有人说许冠杰的声音很沙哑，不算好听，但是我觉得许冠杰本来就不是以嗓音来取胜，他的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只有他自己演绎的味道最为特别，他总能够有办法把一首歌唱得轻描淡写，潇洒至极。这是一首1977年的电影《发钱寒》的插曲，叫做《梨涡浅笑》，这是许冠杰的经典

首歌来自于李克勤，李克勤被称为是零瑕疵的歌手，但是也因为这一点被很多人说他唱歌像机器，没有情感。想起谭校长在2013年的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上吐槽说，他说李克勤终于会跟粉丝打招呼签名合照了，可以想象之前的李克勤是有多么的放不开。这是一首很李氏的含蓄的情歌，来自于1987年他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月半小夜曲》。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个歌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很少被现在的孩子们知晓。他叫陈慧娴，80年代他唱着逝去的诺言出道。那个时候香港流行的都是成熟华丽的女歌手，而还是学生妹的陈慧娴听起来是那样的清丽。89年，在香港乐坛最繁华、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永远是你的朋友》，那个时候成为香港唱片的销售冠军，甚至击败了当时的梅艳芳。《红茶馆》，这是他的一首经典情歌，讲的是暗恋和告白的爱情故事。

八九十年代的歌，这样的歌中的对白其实是非常的流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歌者，他跟罗大佑一样是学医的。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学过医、拿过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他就会想去剖析世道人心，分析自我的内心世界。罗大佑是这样，张洪亮也是这样。张洪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音乐人。当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火遍华人世界的时候，他制作一首单曲就可以红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去做了一张叫做《有种》的专辑。这张专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很晦涩，不被很多人所理解。在我们的心中，那个唱着等待的张洪亮，或许才是人们最能够理解的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着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你还记得曹格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其他歌手演唱的时候，曹格会以一种紧绷绷的神情盯着电视屏幕，而当他上场的时候，单薄的身躯紧缩在舞台上，眼睛好像总是睁不开，头发会遮盖住他大半个脸，声音当中也没有任何讨好观众般的高音炫技。这就是曹格，一个很真实做自己的曹格。

人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不要因为一刻的落后而放弃，坚持才是胜利者的心态。在天色破晓之前，要用奔跑冲破暗夜；在春风来临之前，要用汗水升腾的冰雪；用进行曲的节奏去给自己打气，用呐喊的姿态为自己加油，用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来为自己喝彩吧。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邓紫棋出生在上海，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这个音乐世家有多厉害呢？妈妈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毕业生，外婆教唱歌，舅父拉小提琴，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风。于是在这样的音乐世家的熏陶之下，邓紫棋从小就很爱音乐，很爱唱歌，五岁就开始尝试作曲填词了。七岁时候参与教育电视的播出，十三岁完成了英国皇家钢琴检定考试的八级。从中学一年级开始，不断参加各种歌唱比赛，最高纪录一年内拿到了5个比赛的冠军。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借我们过去住，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村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袋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淡一些，伤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会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